0: 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2: 探险，
3: 拯救，
4: 保护，
5: 海底小纵队。
6: 海底小纵队与夏威夷森海豹，
7: 欢迎来到库雷岛。
8: 哦，我的天哪，这些礁石也太美了吧！大自然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
7: 没错，巴德，这片珊瑚礁就像一堵围墙，环绕着这个西湖，从而保护着生活在那里的森海豹。
8: 哦，那里有危险，你看！
9: 我的老天爷啊！
10: 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抓我呀！
8: 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鲨鱼，但他们的牙齿似乎比我的还要锋利，这点我不太喜欢。
11: 拉住他！
12: 我好饿，我好饿！
7: 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事。你还好吗？刚刚好险。
10: 那些鲨鱼伤不了我的，我可以逃脱他们的追击。
13: 就算你跑得掉，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冒那个风险哦，灰灰。西湖里有很多吃的，还很安全，你就别往外跑了。
8: 哦，但是妈妈，最美味的食物在珊瑚礁外面。
13: 不要老跟我唱反调，你现在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去沙滩上好好反省一下。
8: 哦，妈妈。
13: 你好啊，谢灵通，又来找我们森海豹玩了。
7: 你好啊，美川，没错，我来看望你的和谐有爱之家了。
8: 又得在沙滩待着。
14: 嘿，孩子，小心点儿。
13: 真是不好意思，高比。
7: 高比，你还好吗？
14: 哦，你好啊，谢灵通。我好得很，像我这样的信天翁在水上降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你朋友？
7: 哦，这是巴德，他来是为了研究如何建造珊瑚礁。
14: 哦，你好啊，巴德。去年我帮谢灵通数海豹的数量来着。哦，还记得吗？你是不是又带来了美味的鱼饼干啊？
15: 鱼饼干。
7: 老实说，他们上次可没少给我添麻烦，我估计他们只是想吃鱼饼干了。
8: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四处逛逛，你数海豹的时候我去看看珊瑚礁，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坚固。
10: 哦，我可以带新朋友巴德去参观珊瑚礁吗？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13: 那好吧，灰灰，但是这次千万不要离开西湖。
8: 别担心，我可不想靠近那些鲨鱼。这儿的珊瑚礁看起来比海里水坝的还要坚固。
10: 你看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秘密通道。
8: 你所说的秘密通道很有可能是珊瑚礁的薄弱之处。
10: 薄弱之处吗？
8: 没错，就是说这部分非常脆弱，它附近的珊瑚礁有破裂的风险。
7: 27只森海豹，28只森海豹。我数到第几只了？
14: 我不知道。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鱼饼干？
7: 感觉发生了地震。
13: 不用担心了，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的。
8: 不好了！
16: 什么动静？
12: 嘿，你看那边。一个新世界。
10: 哇哦，巴德，你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这次地震导致这里的珊瑚礁倒塌了。
11: 找到吃的了，我们上。
8: 你赶紧上岸去，我想办法堵住缝隙，鲨鱼就进不来了。
10: 好的。
5: 新食物。
8: 糟糕，太晚了。这样可以防止更多的鲨鱼钻进来。
11: 毛茸茸的食物，
16: 好吃好吃好吃。
8: 妈妈，有鲨鱼。
13: 不好了，
7: 我的老天爷啊，
13: 我把鲨鱼引到这边来。
11: 水花这么大，说明食物很肥。
12: 是啊，一顿大餐。
8: 没想到我竟然和鲨鱼比赛游泳。
13: 他们是怎么进入

0: 一湖的，
1: 就是地震导致一部分珊瑚礁坍塌，我把海龟艇横了过来，堵住那个坍塌的缺口，防止有更多鲨鱼游到西湖里来。但这也只能是暂时救急。
2: 现在我们得对付那两条闯进来的鲨鱼才行。
1: 我们可以用鱼饼干把它们引出来吗？
2: 可以，但前提是高比他们没有全吃光。
3: 哎呀，不好意思。
1: 嗯，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1: 队长，地震导致库雷岛的珊瑚礁发生了坍塌。
4: 有动物受伤吗？
5: 没有，但是有些鲨鱼钻进了西湖里面，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森海豹就没法下水觅食了。还有，我们的鱼饼干也用完了。
4: 好的，我们需要将那些鲨鱼赶走，修复好那个珊瑚礁。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带兔兔兔一起去帮忙吧。
6: Rabbit Fish Whiskey。
4: 好主意，小萝卜。海底小纵队前往库雷岛。
1: 谢谢你赶来，兔兔兔。
7: 别客气，巴德。现在去看看珊瑚礁需要修复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抓取落入西湖的珊瑚块，我用扫描仪找找它们。你可以用黏黏的帽背胶水把它们粘回原位。
1: 没问题。
8: 植物鱼带来了更多美味的鱼饼干。
9: 鱼饼干，
10: 鱼饼干，
11: 鱼饼干，
12: 鱼饼干，
13: 鱼饼干，
14: 那么好吃。
2: 高比，等等，那是给鲨鱼吃的。
15: 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帮忙数海豹？
2: 是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把鲨鱼引出西湖的话，他们就会吃掉海豹。
8: 植物鱼可以在飞鱼艇里制作饼干，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16: 鲨鱼不仅仅会被食物吸引，他们也会被声音和动作吸引。你去演示一下，灰灰。
17: 好的，妈妈。
2: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达西西，我需要你的帮忙。好了，开始拍水。达西西，引诱他们。
3: 那是什么声音？
18: 食物。
2: 现在我们要保持引擎高速转动。哇哦！跟我来，大西西，我们带他们去深水区。
1: 好了，用黏黏的帽背胶水修补好这堵墙。兔兔兔，现在还是少一块珊瑚礁。
7: 我在西湖里没找到，巴德。
17: 妈妈，让我去帮忙找一找吧，我很擅长在水下找东西的。
16: 那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出西湖啊，灰灰。
17: 明白。最后一块珊瑚礁了，它就在西湖的外面，我去拿它。
1: 不可以，灰灰，我去拿吧。作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必须保护你啊。不过看上去我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
7: 巴德，你可以使用长颈象艇的铰链。
17: 但是巴德，西湖外面有鲨鱼。
1: 我知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专注于任务，不要想着鲨鱼。那锋利的牙齿，锋利的牙齿，有主意了。
3: 看呐，食物，回去，回去。
7: 巴德，我看到有东西正朝你这边游过来了。哦，天哪，是鲨鱼！
1: 鲨鱼，我最好加快速度。看起来我的牙齿不比鲨鱼的差多少。
3: 食物。
1: 但他们还是要比我凶猛得多。往上拉。
18: 食物。
1: 现在完成了，礁石已经修复好了。啊，高比，你们信天翁不是吃光了所有鱼饼干吗？这些饼干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5: 植物鱼做了很多呢，但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鱼饼干来引诱鲨鱼。

0: 离开西湖。
1: 谢谢高比。再见了，伙伴们，欢迎你们随时回我们西湖看看。虽然我的秘密通道已经被堵住了。
2: 好的，现在库雷岛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3: 我来啦！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西西报告，夏威夷森海报。

0: 件事。
1: 看这里，
2: 夏威夷村海报。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百岁寿星有个宝，
5: 那肯定让俺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6: 对，不穿药，这味道很，怎么生的肉啊？
4: 寻味深山觅长寿，
6: 好可爱哇！
4: 侗乡美食吃不停，
7: 真早就
4: 养生妙招藏门道，
7: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4: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2: 探险。
8: 拯救
9: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10: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11: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帕尼。
12: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11: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12: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11: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12: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11: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12: 哦，开始下雨了，
11: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12: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11: 但那棵树要倒了，小心。哦，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12: 啊，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11: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12: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继续我们的旅程吧。看谁先登顶。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11: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他们。
12: 天哪，他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11: 我们最好去看看。他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13: 有入侵者！
11: 哇，有入侵者！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12: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14: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13: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14: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11: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
15: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13: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14: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了，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13: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哦，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

0: 多久？
1: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2: 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3: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2: 哦不，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他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3: 我们能把他们移开吗？
2: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他们现在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6: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3: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他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1: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4: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7: 队长，有什么指示？
4: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7: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1: 我们驾驶长颈象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4: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2: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8: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开会吗？
1: 我们预计一次只能抽出一根木头。
2: 我们也来帮忙。干得好，兔兔兔，第一根木头。
8: 还有很多需要搬走。
9: 小敏，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10: 大家注意了，脚雕来了。
1: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9: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10: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崽子呢。
9: 嘿，小敏，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3: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9: 哦，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3: 角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
9: 嘿，角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抓住我吗？
10: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9: 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
3: 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9: 这根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
8: 我潜进水里处理一下。
3: 小敏呼叫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2: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
3: 还行吧，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我觉得它飞累了，我也挺累的。
5: 小敏，小敏，你还好吗？小敏，
10: 我们得过去救他。
1: 你别碰他。
10: 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2: 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
1: 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
2: 什么东西？
1: 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
2: 那现在就来滑翔吧。
3: 帕尼，

0: 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1: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
2: 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他们。
1: 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3: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
4: 我们得救了，
5: 太棒了。
1: 还是算了吧。
2: 巴德，不，
3: 谢谢你帕尼，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伊瓜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
4: 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
6: 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
5: 我该做的事。
0: 哦，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
5: 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
7: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
6: 你可以的，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7: 哦耶，看我的。
4: 抱歉，我们得走了。喂，等等爸爸。
8: 再见，海底小纵队。
0: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12: 大黑雨燕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抽风，老子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4: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5: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6: 好。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难说。

0: 等你一起开球。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骨质易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

0: 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1-86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做安。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内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0: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1: 是。

这也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今天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去侦查。

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钱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了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3: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3: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山，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2: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3: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2: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着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

0: 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2: 子乔，这可好了。
3: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4: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3: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4: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5: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5: 怎么样？
6: 刘明基同志，

0: 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查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5: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

0: 过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1: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2: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3: 我就不信
1: 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3: 对
0: 对，
3: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1: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2: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看吧，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宝，
0: 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是吧，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哈，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4: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漫观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慢表，成为相识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慢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远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慢金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相识慢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慢表。我们这款相识慢表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慢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慢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慢品牌宣传员，那么相识慢表呢？那今天

0: 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
1: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腕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厢式腕表，而且还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厢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厢式曼观陈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曼表，成为厢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表啊，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厢式曼观陈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厢式曼表，成为厢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0: 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太棒了！我们今天打的就是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传达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漫观陈实聊，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漫聊，成为相识漫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传达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
0: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漫聊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漫聊，成为相识漫聊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们中间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百岁寿星有个宝，
1: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2: 味道很，
3: 怎么深的肉啊？
0: 寻味深山觅长寿，
4: 好吃啊！
0: 侗乡美食吃不停，
5: 真早就
0: 养生妙招藏门道，
5: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6: 有什么？吸尘狗的响枪。走。
7: 你说，扔骨子的人是谁？
6: 快说。说，我等你。
8: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9: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8: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9: 打着他没有？
8: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9: 哦，
8: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9: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0: 知道了。
8: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9: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8: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9: 对
11: 对，你住在这儿。
12: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9: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10: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9: 对，
8: 住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9: 没关系，大娘，
8: 不行。
9: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8: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9: 大娘，大娘，
8: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13: 还没呢。
8: 多对不住同志们。
13: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8: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呀、啊！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0: 每天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是啊。
3: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4: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0: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6: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0: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
1: 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0: 对，
1: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咱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1: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0: 是的。
1: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0: 是的。
1: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8: 参谋长，你谈谈吧。
9: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8: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0: 能。
8: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1: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0: 记住，第一天侦查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时，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就这样，叫方子乔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2: 太好了！
1: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杨小宝，
3: 哟，
1: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
0: 当然能了。
1: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0: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神灵他爹报仇。
3: 对，
4: 给神灵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卓。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连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了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诸葛。

0: 有什么？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有他吗？有他吗？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赶紧登场！报告，什么事？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称您为陕西关中挺进军司令了。
0: 什么？升司令了？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喝完极了，喝极了，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2: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3: 第二个电报，
4: 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5: 有，
0: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2: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6: 夫人，
0: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4: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7: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一二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9: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7: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8: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0: 像

0: 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 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

0: 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清仓了清仓了，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7: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8: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9: 我手里有内奸。
10: 你要证明给我看。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北风有多少人？不到60个。住在什么地方？东西屋里都有。北风的长官是谁？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的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
2: 你的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把他打枪就更足手了。走，刘家店，
3: 有，
2: 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2: 王尚杰，
3: 有，
2: 你去见识千尺虫。
3: 是，
2: 现在出发。好，快。
4: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 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变成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笑>来，干了！
5: 谢谢司令。
4: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

0: 马栓子，上岗了。马栓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
2: 他妈的！

0: 哎，金东，坐，别动，
1: 金东，
0: 哎，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4: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给你，穿上，别冻着。快，
5: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4: 老陈，给你讲。
5: 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4: 啊，我是北风，
6: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4: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6: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7: 混蛋，再走火枪毙。
6: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4: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6: 我啊，还待会儿呢。
7: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6: 今晚上好好休息。

0: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2: 是是。
1: 叫什么？
2: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哪？
0: 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0: 是是，那一定一定。
3: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他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4: 哟，
3: 白尺祥在加个哨兵。
4: 是，
3: 都给我睡去，睡去。
5: 胆儿小鬼，
6: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3: 找的事儿
7: 有，
3: 上百十家加岗去。
6: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2: 试试。
1: 部署怎么样？
2: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1: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白小宝同志，你留在北方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挺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8: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又困难，
1: 白腿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牵制抓敌守军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手上完了，准备抵抗。

0: 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1: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1: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3: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1: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4: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1: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1: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哎，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冰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冲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仓库里。

0: 别日没料我会
1: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有了你一人泪。

0: 什么？
1: 两枪。通知让他们部发现了。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指装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指装，前指装，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装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司令，司令，
1: 司令，
0: 报告司令，北风，
1: 北风怎么办？快说，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站住！哎
0: 呦，千双，千双，千双，
1: 千尺窗，赶紧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林，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别说了，
1: 江江，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3: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

0: 重点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

0: 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四补贴。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3: 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给，谢谢你们，我祝。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节节的战士，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百岁寿星有个宝，
1: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做。
2: 对，是酸样的，味道很，
3: 怎么酸的肉啊？
0: 寻味深沙，洞江美食吃不停，
2: 很少酒，
0: 养生妙招藏门道，
2: 不舒服啊，可不可以找他做？
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力，一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68，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平6.6元，送货到家。
5: 骨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

0: 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

0: 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
2: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是。哈哈，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们，
3: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3: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的真快。
3: 司令，给任务吧。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到平原去吗？
3: 对，
0: 到敌占区去，一定要豁出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弹弹罐罐打他个稀巴烂，让松锦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锦把他干掉。
3: 对。
0: 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并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1: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2: 捣碎弹。
1: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

0: 别开枪，是我。
1: 我
0: 啊，
1: 出了什么事？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1: 好，
0: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3: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0: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3: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室去吧。
1: 妈，对不起。
2: 吴大叔
1: 啊，
2: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1: 好吧，
2: 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2: 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1: 好吧。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你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3: 哎，
0: 曲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他。是啊，
3: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
0: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3: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4: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李襄阳都跪凳。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着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
4: 能告诉我吗？你好。对。李襄阳啊，你都你还打进来干？啊，
0: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4: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哎，太君说了。 你要说从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3: 所以说，我们要拿牛西德尔干。
0: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嗯，
4: 你很会说话。
0: 有戏，集合老百姓吧。好吧。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3: 好。
0: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5: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
5: 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6: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7: 是，
8: 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

0: 好。
1: 哎，注点意啊。
0: 嘿，干嘛的？
2: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0: 什么事儿啊？
2: 小队长在家呢吗？
0: 在啊。干嘛？
2: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0: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1: 你的岗啊，
0: 哈，
1: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0: 哎，去去。
1: 来来来来，
0: 收收收。进去吧。
1: 晚上好。哎，
3: 葡萄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0: 拿牌拿牌。
4: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五来七，
0: 拿来
4: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不我。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4: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
5: 嗯、
1: 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5: 是，
4: 来来，往上排酒啊、嗯、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5: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1: 这这这这
0: 来来来，
1: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5: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道吗？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1: 我就不信。太君，俺先走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得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不许动！
4: 好，
3: 我是李先生。加把劲！快！
5: 队长，队长，西端炮楼点着了。
3: 还真行啊，妈妈。
5: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3: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

你们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哦，张大爷，你听到吗？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4: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5: 打吧，队长。
4: 队长，响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5: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又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这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哎，
2: 小媳妇作法，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
1: 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1: 小郭，大成
4: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5: 进城？
6: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5: 这儿有这个吗？
4: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5: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4: 啊，是啊。好，不错。
5: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4: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5: 哪儿的人？
6: 城西刘教村的。
5: 进城干什么？
6: 吊孝来了。
5: 嗯，给谁吊孝？
7: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4: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5: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4: 啊，谢谢了，谢谢。
8: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

0: 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候，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

0: 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哪边的？
5: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站好，站好，站好！
2: 是是，
1: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2: 是。
1: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1: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长不了。
1: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2: 是是是。
1: 滚吧！
2: 谢谢谢谢谢。
3: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2: 这不敢不敢。
3: 就这样说。
2: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0: 哎，沈梅，沈梅，吕翔翔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1: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0: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2: 让他们出来。
3: 好好，
2: 哎，快喊，哎，快喊吧。
4: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0: 不出来，把洞挖开！
2: 挖开！
0: 挖！
2: 挖！
0: 快挖！

1: 我们打孙景佑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光。
0: 小曼，哎，小曼，
1: 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2: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3: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3: 好吧。
4: 李队长，
3: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
4: 队
3: 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4: 继续侦查。
2: 好。
4: 往前，准备战斗。
2: 好。
4: 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3: 兄弟，站好！快快点，什么问题？快点！哟，哎呦，兄弟，哎，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的了，
4: 大哥，
3: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5: 老七爷，
6: 老七爷，
3: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

0: 皮了，我疯了你。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3: 哎，
0: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0: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1: 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嗯。

0: 请把大李庄报告邱景忠的人，快点。
1: 是。
2: 李雄，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你丫头！
2: 陛下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拿出去当，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们通宵一天，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

给我们报仇啊！

0: 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
2: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3: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真金。
4: 是。
3: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5: 八路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太君，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好，我带路。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

0: 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0: 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快走，集合队伍出发。

0: 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0: 同志们，上马！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1: 外面全都是鬼子，
0: 咋突围呀？
2: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0: 哥，我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没地儿待了呀。
1: 天放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0: 大哥，别听他胡扯，再不撤的话都大没了。
3: 放屁，往哪撤？死守卫都是鬼子，
0: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都别动。
6: 是。

0: 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的。
1: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

0: 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
0: 锦锦，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边走边说吧。
0: 走。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点开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圆圆，
1: 天王哥，
0: 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2: 柱子，
3: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2: 没有。
3: 敢不敢用？
2: 嗯。
3: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我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じゃあ陳天宝もう来ませんかな。
1: ありえない、彼の母も部下もここにいるからきっと救出に来る。全員気をつけろ。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放陷阱里面去。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你们找到人了没有？
1: ！
2: 老太太他们呢？
3: 我们不知道哎。

0: 死儿，老子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大人在哪里？

死太多了。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就这些。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なん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佐を連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你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4: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
5: 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5: 啊？为啥不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5: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

0: 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他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

0: 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减裁用人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一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有观众朋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免费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帮助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因为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不用担心买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鲜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归。
5: 他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8: 到底是哪边的？
5: 你希望我谁？
8: 你要证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百岁寿星有个宝，
1: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2: 不专业了，味道。
0: 因为深山比长寿，
3: 嗯，好可爱哇！
0: 共享美食吃不停，
2: 很少就
0: 养生妙招藏门道，
2: 不舒服啊，特别找他做。
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
4: 关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关节问题啊。

0: 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那你
1: 不懂。
2: 懂，我懂。
1: 江思讲过，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1: 陈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他娘的狗屁！
1: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

0: 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後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

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
1: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是头上的，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属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度假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
0: 那些都是醇厚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接着松本，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宋文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属下在东北市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 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

0: 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山田有消息了？
1: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1: 他们全军覆没了。
0: 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西诺，
1: 在哪儿发现的？距离我们20华里，也就是说，再有三四十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0: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2: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 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实施严格检查。
0: 嗨，
2: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0: 他们。
1: 是，太君。站住，
2: 太君。
3: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4: 我们回家。
3: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当家的。
3: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1: 做什么吧你？
0: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0: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2: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0: 白哥，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老子卖驴皮了啊！那不瞎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你干嘛？你打我干嘛？你又喝酒了？你神经病！
5: 还手！
6: 谁给你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干嘛呀你？
5: 他娘的！有事回家吵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娘你没人了！
0: 我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我揍你！我
6: 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0: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2: 是太君。
6: 快

0: 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
2: 白阿姨，
3: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
2: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0: 白阿姨，
2: 真的，听话。要再没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不行，走，
3: 我们不走，白阿姨，
2: 听话，白阿姨一起走，
0: 走啊！妈，怎么了？
2: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0: 我说过了，妈，你不走，我们都不走。不走，妈，走。查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
2: 天放，妈求你了，把我放下。
0: 不，你是我妈。
2: 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
0: 妈，您说的对。
4: 胡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
0: 走，
4: 服从命令。
0: 服从命令。
3: 天放，快，天放，快，阿姨。
4: 跑。
3: 阿姨。
5: 现在怎么办？
0: 强大柱子，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4: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前进。
7: Action！

0: 没事吧？啊！放下，放我下！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不成了。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什么呀？

0: 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天放，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天放，节哀顺变。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知道，这会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天放，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共，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天放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天放，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你看父亲。

0: 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

0: 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6: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0: 高培营的，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1: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
2: 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你的意思是，
1: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2: 他们说他们在重庆是有间隙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组陈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0: 我很家常，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
0: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城。
1: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0: 说。
1: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0: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1: 谢谢司令。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纪文君爷有何贵干？
1: 请通报一下，刘宏元前来拜访。
0: 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2: 哎呀，宏元兄啊，果真是你啊，陪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
1: 真的想我了？
2: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
1: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2: 这是天放。
3: 楚伯父您好。哎呀，
2: 好好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进，快进。进。
1: 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2: 文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多谢了，收了啊。
1: 收下，
2: 请。
4: 来人呐，上茶。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了。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了。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1: 主婆，事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元兄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0: 谢楚伯父。哎，田王，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走走走，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1: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笑>
0: 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1: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好。<笑>
0: 哦，对了，田王，一会儿我让账房。 给你那20两银票，楚伯父，银票的事就算了。
2: 对吧？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3: 是。哎，
0: 这就对了。<笑>阿芳。
3: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3: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爸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个丫头，
1: 别叫了，我看。 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这样，过来。谁啊？快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夫人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2: 惭愧。
1: 惭愧什么？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0: 菲儿，我可造次。
2: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3: 比试啊？比试什么？
1: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0: 菲儿，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0: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
2: 我看挺好，有个性。雨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0: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1: 爹。
3: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2: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0: 你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1: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0: 菲儿，回去见笑了。
2: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

0: 君无在身，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1: 改天吧。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0: 伯父给我们安排的，
1: 谢谢楚伯父，
2: 谢谢菲儿，
3: 谢谢菲儿、啊。
4: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1: 我叫穆青青，
2: 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
1: 上街买日用品了。
4: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5: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1: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4: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
5: 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4: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1: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4: 你们想学功夫？
6: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7: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6: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7: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6: 是。
7: 好，
8: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我从再给你两块纸。
9: 东西买回来了，爷爷。
3: 子英，你回来了。
1: 哎，这位是？
2: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0: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1: 啊，你好，
10: 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
1: 子英，子英，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
5: 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
1: 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10: 站住！什么人？
5: 你是？
10: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9: 随红姐。
4: 随红姐。
2: 随红姐，
11: 天放啊，
1: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12: 找我有事。
3: 天放哥。

0: 陈丁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0: 你们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1: 他们说想学功夫。
0: 学功夫？
2: 对。

0: 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楚天，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疯子，
2: 好，
0: 王总，
2: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都教。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3: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3: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公子说的对，
0: 可是
2: 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4: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5: 不必了。
4: 梅芳，你什么意思啊？
2: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3: 要我们看看？
4: 看什么看？杰子，
6: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7: 正在进行当中。
6: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7: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6: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7: 重复数字是什么？
6: 四、五、九。
8: 报告大佐，
9: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8: 嗨。

0: 么鬼地方？
1: 进来。
2: 处长。
1: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3: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1: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
2: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1: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3: 您的意思是，
1: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4: 是。
5: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
4: 呀，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5: 你种过？
4: 见过。
5: 我种过。
4: 你种过？
5: 嗯。
4: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5: 种地没有训练累。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4: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5: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哎，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6: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4: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7: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5: 我们是在种地。
6: 种地？
4: 说种地，对，
5: 说种地。
8: 坐。
1: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4: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1: 够吃啊！
5: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1: 说我什么？
5: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1: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5: 行，怎么试？
1: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战！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你这猫，太厉害了！今天怎么着？你丫头出手挺重的，柱子，你是真躲不过，连想洗浴啊，真出手。小点声，废话，他不扎眼，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你躲呀？你跟个娘们似的，你踩娘们呢？
1: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
0: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2: 踢他们，
0: 这溜子油，真拿我当鬼子打。
2: 走，珠子，没事吧？没事，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3: 说实话呀，
2: 真不错。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拉她们出去练练。
4: 上哪儿啊？哎呀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林毅太厉害了！行啊，林毅，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就是，趁热打铁。
5: 对啊，什么事叫我们用枪？
4: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还美呢。陈天放，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6: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6: 好你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干嘛去啊？啊！
1: 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2: 活还好这个。
0: 没听说呀。
1: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0: 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
3: 来来来，来队长，来队长，大队长，下水了，我要来队长。
4: 哟，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5: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4: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
5: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4: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5: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4: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算算了。
5: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4: 好吧，你等着。
6: 拿玉佩的人呢？
4: 哦，在外面候着呢。
6: 快请进来。
4: 哎，是。
7: 长官，请。
5: 您是掌柜的。
6: 长官，你这块玉佩。是
5: 一位兄弟送的。
6: 啊，你是陈长官？
5: 在下陈天放。
6: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5: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6: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5: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1: 头，
0: 这么快就完事了？
1: 啊，赢了输了？
0: 啊？
5: 输赢都无所谓，
1: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2: 头儿，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1: 敲你个头！
5: 走。
2: 忠言逆耳啊！
8: 随便挑，看上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
9: 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8: 好看啊！
9: 嗯，
8: 送给你了，多少钱？老板，
10: 啊，这个1块钱。
8: 好，
9: 谢谢菲儿。
8: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9: 这个怎么样？
8: 好看，好看。
9: 来，
10: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8: 好看，喜欢吗？
9: 嗯，
8: 送你了，
9: 谢谢菲儿。
8: 别客气。哎，怎样？
9: 这个行不行啊？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
8: 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
9: 喜欢就拿着。
8: 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10: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8: 抢钱！
10: 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8: 一会儿再说。
10: 这，哎，
8: 站住！
10: 滚开！
0: 是不是人？遇上小偷了？
5: 哎，别动！

0: 这些人是我找的，练练他们。
1: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什么？还我拿来，
2: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哟呵，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1: 放屁！
2: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1: 贝尔怎么办？
3: 让他们尝尝不能的咱们的厉害。
2: 想玩玩？奉陪呀、啊！
1: 上！啊！我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

0: 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

0: 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哎，怎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0: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打得好。
1: 哇哇！钱包是谁的呀？
0: 是你的。
1: 你说什么？听不见。
0: 是小姐你啊？不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曳不是太太，姑奶奶饶命。
1: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软饭呢啊！滚！滚！
2: 可以啊，
1: 漂亮！哎，赶紧走。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是张老板的，货在车里，钱呢？打开看看。
1: 咋这么一点呢？
0: 现在风声太紧，

0: 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1: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0: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1: 那就拜托了。
0: 不客气，走，
1: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1: 没什么。
2: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3: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1: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4: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2: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4: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4: 明天开始练枪。
2: 好。

做测试溶洞。这边。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连击。
1: 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归还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2: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1: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2: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0: 们讲讲聚枪要领。
1: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0: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这样，既然你说你自由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要说是。
1: 是。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0: 圆圆，
1: 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胖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三点一线，瞄准。来，
3: 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4: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3: 我知道了。
4: 主飞，
1: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5: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6: 哦。
1: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5: 报告，陈长官到。
6: 好，快请。
5: 行。
6: 杜兄，你找我？来。 天放，先坐下。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5: 好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6: 行。
5: 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6: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5: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6: 好。
5: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6: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5: 用不着。
6: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吧。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5: 当然可以，哼，我就知道你要看，
7: 都在这儿了。

0: 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走吧。
1: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四洞幺，四洞幺，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0: 等等，
1: 怎么？
0: 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
0: 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2: 当然，不信你试试。
0: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
2: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没有。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 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3: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2: 陈天放。

0: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1: 老爷，
2: 究竟怎么了？
1: 陈天凡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
1: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2: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1: 他让我回家休息。
2: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1: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2: 他这么做，
1: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没他说话。
2: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1: 是有心赶我走。
2: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1: 什么意思啊？
2: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1: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2: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3: 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得怎么样啊？
4: 还行吧。
3: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4: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5: 是啊，是啊。
4: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3: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天放哥，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4: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5: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6: 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3: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7: 陈天凤，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8: 我的赵四，
9: 老爷，
3: 楚伯父您来了。

0: 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0: 楚伯父，来，请坐。天王，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2: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3: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3: 你胡说！
4: 菲儿，
3: 爹，你看他。
0: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
2: 是，
0: 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

0: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叱咤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1: 楚伯父，
0: 这事儿没有商量。
2: 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
1: 对，补给。
2: 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笑>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1: 银座，那咱们
2: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1: 哎。

0: 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任务的。
3: 陈万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现在开始，给你们10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
6: 这个准备充足。

0: 其他的都交给我了。
1: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0: 谁他娘的你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
2: 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1: 他娘的，东方他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
2: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3: 还搜？

0: 我们这次任务就这么一场。
1: 菲儿，你通知紫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
0: 啊，就这么结束了？
1: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0: 还没过瘾呢。
1: 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
0: 哦，是。

0: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1: 先不用，躲起来。

0: 出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0: 陈团长，我们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2: 出意外？
0: 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1: 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炸药？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会是谁呢？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 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营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
1: 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0: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1: 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营座慢走。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暗中查老子！
2: 做错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的。
1: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儿弄不好就漏了。
2: 那怎么办呢？
3: 等时机。
2: 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

0: 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

0: 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们中间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百岁寿星有个宝，
1: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2: 不专业了，
3: 味道很，
4: 怎么生的肉啊？
0: 寻味深山觅长寿，
3: 嗯，好可爱哇！
0: 共享美食吃不停，
2: 很少见。
0: 养生妙招藏门道，
2: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0: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

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看他说的不耐烦了，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1: 那怎么办呢？
2: 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扎，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对呀。
0: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这两天把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1: 是。
0: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1: 现在手拉了，明白。
0: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还有。
2: 100枚，100枚，够了，够。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哎呀，
0: 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守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2: 银座高进，
0: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2: 是。
3: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不仅如此，
4: 先放任我。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3: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香鄂边境，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 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
5: 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2: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6: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2: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6: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
3: 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0: 嗨。
4: 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5: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洪岩。
6: 喂，
5: 司令，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6: 是。

0: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1: 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庄的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庄。
0: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1: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于未然。
2: 消息确切吗？
1: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0: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1: 田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0: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排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1: 一切由我顶着。
0: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3: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3: 是，
0: 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4: 万州驻防。
5: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6: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5: 是。可是要被上峰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6: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7: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8: 说。
7: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8: 高炮营。下去了。
7: 是。
8: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8: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8: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9: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8: 队员，
0: 走。
8: 朝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5: 是，我马上去办。
8: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5: 是。
9: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0: 万州？
9: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0: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9: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0: 明白。
11: 明白。
9: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1: 是。

0: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1: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0: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1: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0: 是。
1: 此人不能再留。
2: 明白。
3: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4: 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5: 快点，快点，快点，找他娘的给老子卖一点。

0: 张营长，
1: 我是张四海，两位是
0: 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
1: 可以看一下吗？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0: 炮弹放在哪里？
1: 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1: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啊，都布置好了，只是
1: 老赵，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你坐。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是啊，孙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孙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
1: 对，波夫斯75号米口径 M1929
0: 高射炮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2: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翠红，
0: 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3: 把下面那箱打开。
4: 不行，
3: 几个等着我，给我上去。
4: 是，
3: 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我都给我解决了。
4: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0: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1: 再说一遍，打开。

0: 张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
0: 弹壳里面是空的。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1: 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断绝宗尊！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得，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1: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4: 小子，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5: 您坐。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5: 您坐。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1: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6: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吧，听你的。

0: 我是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
1: 秦长官，看我姐不说话。
2: 咱们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3: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
0: 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戏份比较多，我担心。

0: 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
0: 但是我有。找两个人，押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
1: 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这儿。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

0: 你他娘的敢耍我！
1: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0: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我就打死他。
1: 陈队长，救我！
0: 闭嘴！我是因为你。
2: 跟你一起过来的，
1: 还有水火，
2: 他在哪儿？
1: 在弹药库里面，里面马上就要炸了！啊！
2: 都别过来，全体后撤！水火！
3: 叶枫，叶枫，你别进来！叶枫，叶枫炸了！
1: 水火！

0: 什么？
1: 红弹，张思海果然给调包了。
2: 都跟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3: 快点，
4: 是，
3: 白天鹰，
5: 走，
3: 走，快，
5: 走，
6: 红弹，快，白天鹰，
7: 白天鹰，
6: 快，
2: 快，
8: 接着。
9: 喂，我是刘宏源。
10: 什么？
9: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
11: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3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服一大白。那内奸呢？
12: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9: 报告大佐，
13: 木叶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9: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13: 什么？为什么？
9: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3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13: 八哥，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9: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14: 袁将军要您过去。
13: 知道了，
15: 将军。
16: 鬼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15: 嘿，
13: 鬼中无用，请将军责罚。
16: 责罚？3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13: 属下明白。
16: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15: 嗨，
16: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15: 行动？
16: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13: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16: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3: 属下明白。
9: 进来吧。
17: 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
9: 不错，
17: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18: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17: 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19: 明白。

0: 司令，孙师长，左吧。
1: 陈队长往黄兰一聚岛，有点钦佩。
0: 孙师长言重了，
1: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地网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1: 你不必过谦，高华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0: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成。
1: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
0: 依据我高炮营之耻，
1: 军长，
0: 军长的英语。
1: 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1: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1: 天放。
0: 你的意思是，
2: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3: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2: 是。
4: 牧野，
2: 嘿，
4: 大佐。
2: 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4: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2: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4: 大佐，您的意思是，
2: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 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使用燃烧弹？
3: 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2: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3: 大佐。
2: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闻西党。我们又何必客气？
5: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5: 好，
2: 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6: 是。
7: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5: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6: 是。
7: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6: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5: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6: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5: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6: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5: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6: 我不怕。
5: 但我怕。
6: 你怕什么呀？
5: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

0: 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好，那一言为定。
1: 好，
0: 一言为定。
1: 那我走了。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

0: 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

0: 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

2026黎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等你一起开球。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来。翠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터져란 쥐마 부사.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到。谢谢。
2: 对了，穗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3: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展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0: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师座。
1: 您心情不好，高茂英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
0: 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1: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0: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
1: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
0: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1: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0: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1: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 还是过犹不及啊。

0: 我们现在就要去赶赴到十里，就是敌占区，你就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同志，
3: 到，
2: 等兄弟们下车集合。
1: 是。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接头暗号和联络方式。
1: 好，目击完毕。

0: 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1: 大佐阁下，你是说
0: 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
1: 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0: 放松警戒，准备请军入瓮。

0: 听说您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领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凤。
0: 哦，就让大明，在下陆平汉，奉命千赴武汉。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1: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2: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之源。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3: 道理是如此。
0: 那正好，
2: 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谭浩荣爷，据我了解到的情报。
4: 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2: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2: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
2: 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0: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4: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2: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0: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熟悉有吗？
4: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0: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4: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0: 感谢。

0: 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的敌阵局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或者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
1: 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2: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
3: 头，那真这么算了？
4: 我说过算了吗？
3: 不，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2: 头，你听我说的对吧？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3: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4: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3: 进。
4: 头，
3: 准备出发。
4: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2: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4: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这里有危险呐！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哨所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愛するな。おい、
1: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2: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3: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木隐，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3: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0: 叶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1: 好，那现在怎么办？
2: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3: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4: 嗨，岛主阁下。
3: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4: 没有。
5: 一心守护。
4: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5: 好了，
3: 一群白痴，
5: 已经打草惊蛇了。
3: 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4: 嗨。
3: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4: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6: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
7: 七队长，归奉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6: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你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7: 嘿。

0: 说的没错呀，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次是想拿下这儿。
1: 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0: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就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1: 天心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2: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心。
2: 去吧。
1: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
0: 我们的老对手了。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4: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5: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4: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3: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2: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0: 头儿，
2: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1: 日军大队，
0: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3: 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1: 这回麻烦了。
2: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
3: 哎，
2: 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3: 扔后边林子里了。
2: 好，走，马上回去。

0: 情があります。
1: 鬼塚大佐の言う通りだ。石膏を出せ。見てみろ。
0: はい。山口君、君の正体、前方へ捜査に行け。
2: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すげえ。
3: 朱大，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增援部队一过来，上车里。
4: 哎，朱大，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5: 哦，强子，你是他妈有那么傻吗？
4: 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4: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
3: 头儿，
4: 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面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6: あそこだ！
0: あそこだ！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6: 逃げた！
3: 喊一遍！
6: 逃げた！
3: 记住了，
4: 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0: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
3: 后面喊。
0: 逃げた！逃げた！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钱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多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多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

0: 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个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

0: 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西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西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1: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

0: 咬骆驼之后七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七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1: 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

0: 心提示：好头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化，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富硒初乳头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指甲留香，一滴驼乳一滴奶。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新疆，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菌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便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

0: 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的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后污染防不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3: 从今天起，陆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4: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0: 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立足面向东盟区位优势，与东盟国家服务贸易合作向心提质，集聚效应持续显现。2026年低碳中国行系列宣传活动、广西低碳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南宁启动，全方位展现我区绿色低碳实践传。广西2026年教师节表彰暨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活动在南宁举行，充分展现广大教师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介修。广西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服务贸易持续跑出加速度，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成为推动全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广西服务向心提质，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2: 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当前广西正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在数字服务领域，一批广西企业已成长为技术输出主力。在南宁，万悦科技将东盟语种语料库植入 AI 翻译产品，联合越南企业共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推动 AI

0: 学沿用一体。
1: 去落地了有6个国家，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做教育的国际化，助力我们的教育出海的事项。
0: 文化服务贸易成为广西服务贸易出口的新增长点。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通过自主研发的一站式内容生成平台，将一部短剧的制作周期从1个月压缩为7到10天。企业打造的海外传播平台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短剧超12000部，全球用户下载量
1: 分成突破338万美元，验证了 AI 内容在海外的强劲商业变现能力。
0: 在旅游服务领域，广西更具有特色民族文化加政策便利化的双重优势。2025年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与广西旅游年，全区旅行服务进出口额达1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3.8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3.2%。今年上半年，广西客1万人次，同比增长35.6%。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东盟十国旅游团桂林144小时免签等政策红利，以及 RCEP 国家直飞航线的加密，广西正加速构建面向东盟的入境旅游枢纽。
2: 流量会慢慢可以多，带动中国的游客过越南，然后带动的越南游客过中国，能越就肯定感情会越来越
0: 好。深度融合让广西服务贸易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0%，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连续3年保持20%以上。服务贸易收支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全区实现同比增长42.2%，实现顺差3.08亿美元。从进口依赖向出口引领转型。2026年上半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6.6亿美元，同比增长26%，增速跃居全国第5位，西部第2位，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
3: 广西服务贸易跑出亮眼增速，进口。这份耀眼的成绩单是区位红利与创新实干的双向成就。乘风向海，广西正以服务贸易为纽带，持续拓宽中国东盟合作新空间。9月7号，2026年低碳中国行、低碳百家说暨广西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低碳嘉年华系列宣传活动在南宁正式启动。
4: 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教中生主办，于9月7日至9日在南宁、钦州两地继续开展。活动围绕“15/57”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任务，从政府、企业、青年、儿童4个维度系统谋划，强化政府示范引领，激发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主体活力，引领青年争当校园低碳合伙人。活动设置了低碳能力建设培训、高校低碳主题嘉年华、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创新解决方案征集活动启动等多项环节，将全方位展现广西绿色低碳实践成果，面向社会广泛开展低碳科普宣传，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引导全民参与绿色转型。长期以来，广西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区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新能源成为广西第一大电源，已建成187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8个绿色园区、3个零碳园区。下一步，广西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依托平陆运河深化与东盟绿色合作，共建互联互通绿色发展走廊，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南宁市作为广西首府，也将锚定双碳目标，纵深推进能源、产业、交通、居民生活等多领域深度低碳变革，持续擦亮中国绿城城市名片，打造一批

0: 可复制、可推广的低碳样板。
1: 9月7号，助失魂手初心广西2026年教师节表彰暨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活动在南宁举行。
0: 活动由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分为表彰仪式和讲述我的育人故事两个阶段。表彰仪式上，对2026年广西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和教学成果奖获得者进行了表彰。2026年，自治区教育厅授予莫红霞等100位教师广西教学名师称号，黄宁娜等150位教师广西特级教师称号，杨建珍等250位教师广西优秀教师称号，黄丽等100位教师广西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同时授予6维融合、6性贯通、5育协同、城镇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模式创新实践等30项成果为自治区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平台支撑、资源统筹、项目驱动、学习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直社协同的创新实践等220项成果为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战略导向、5位一体、6错并举、边疆地区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等348项成果为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 获得了优秀教育工作者这份荣誉是非常非常激动的，是对我工作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当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我获得的是广西教学名师奖，这个奖呢是对我多年来从事育人工作的一种肯定，紧密地让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呢跟社会的需求呢同频，努力地让我们的学生呢在走出校门的时候更好地适应社会和企业的需求。
0: 在讲述我的育人故事环节，9名优秀教师代表用真实的经历、真挚的情感分享了自己的。
4: 2025年世界跳绳锦标赛，我们创造了广西跳绳项目零的突破，首位世界跳绳冠军为云。通过跳绳，孩子们变得阳光、开朗、自信，学习成绩各方面综合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
5: 我们在9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向两头延伸，办了职业高中、幼儿园。残疾孩子呢，在我们学校就可以完整的完成15年一贯制教育。
0: 近年来，广西持续夯实教育人才根基，全方位壮大教师队伍，强化师资培训。2026年，全区招录师范生3.4万余人，其中地方公费师范生660余人，部署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师范生300余人，并通过公开招聘、特岗计划等渠道补充中小学教师1.1万余人。师资培训与支教赋能工作同步推进，全年计划培训中小学教师7万人次，招募958名优秀退休教师参与引领讲学计划，选派2973人次教师开展走教支教。2025年，全区教育系统新增国家级人才11人，自治区级人才300余人，一个教师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人才培育成果丰硕，师资队伍综合实力持续跃升。同时，通过开展八桂好老师群星计划典型事迹寻访活动，充分挖掘和宣传广大教师爱岗敬业、潜心育人、无私奉献的典型事迹2500多例，带动形成广大教师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
1: 9月7号20:30，首艘外贸集装箱船舶巴拿马籍北港南宁舶润轮顺利靠泊南宁港口岸6井作业区，标志着南宁港正式具备外贸船舶直接靠泊作业能力。
0: 为确保该艘外贸船舶顺利入港，南宁边检站做足提前量，船舶还在航行途中，该站民警就已通过网上预报模式提前完成了船舶预检审核和船员信息比对。船舶靠稳后，民警第一时间进行人工接船、梯口巡查、视频监控、智能卡口同步开启，对在港停泊期间的人员、上下货物装卸进行24小时全方位动态管控。
6: 移民管理警察全天候值守，确保船舶、船员和货物都在安全可控的国门监管之下。
0: 据介绍，北港南宁舶润轮本次计划装载纤维板、纸制品等集装箱货物，择期从南宁港口岸起航前往越南。该轮的

0: 顺利靠泊是对南宁港口岸通关保障能力的首次实战检验。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货物可从南宁港直接出海。相比以往经公路运至钦州或广东转海运，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西南地区货物出海，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预计超52亿元。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暑期落幕，广西文旅交出亮眼答卷，山水人文融合吸引远方来客，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记者从飞猪平台了解到，暑假期间广西目的地的旅游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50%。游客来广西游玩，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追求慢下来、留下来的深度体验。
0: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长线游订单占比升至32%，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许多游客把时间和预算投向了更远的目的地。而在这一场奔赴远方的浪潮里，广西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和沉浸式体验，成功圈粉远方来客，用一座座真山真水搭起的舞台，让人们愿意停下来、慢下来、留下来。阳朔的印象刘三姐山水实景演出，正是这场深度体验转型的绝佳注脚。 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度暑期出游洞察显示，暑期全国景区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展演、文博、影视联动的文化体验赛道同步升温。印象刘三姐成功入选展演类景区增速前10榜单，

0: 这部2004年开创的全球首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演员们在2公里漓江上以12座山峰为背景倾情呈现，让观众不限于在剧场里看山水，而是在真山水中看演出。凭借绝美的山水与独特的沉浸式体验，阳朔暑期旅游热度高涨。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该县入围2026年暑期全国县域目的地热度前10。与此同时，游客对目的地的探索半径也在不断拓展，更多新兴小众目的地凭借独特的文化 IP、 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差异化的度假体验元素，吸引着追求个性化与深度游的客群。途牛旅游网近日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报告显示，今年暑期青州等小众目的地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倍，同比增幅位居全国前列。作为广西滨海城市，青州不像热门滨海城市那般喧嚣，却有着慢节奏的渔村生活、温柔的海风和未被过度开发的沙滩，这些元素恰好契合了当下游客慢下来深体验的需求。从桂林阳朔的山水实景到青州的滨海慢生活，广西以多元而立体的面貌回应了这个夏天游客对于远方的想象。暑期落幕，广西文旅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以真山水带远来客，广西的夏天值得一来再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广西的山水不是用来打卡的，而是用来体验的。越来越多远方游客奔赴八桂大地，不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选择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山水与人文的独特魅力。从漓江之上的山水实景演出，到各地村寨的民俗互动，广西跳出单纯看风景的传统模式，把绿水青山、非遗民俗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深度文旅产品，接住了深度游的流量红利，也顺应了旅游消费升级的时代趋势。游客们从我来过转向我体验过，从到此一游走向沉浸式感受，恰恰也印证了好的文旅不止于好看的风景，更在于挖掘本土独有的文化内核。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体验优势，流量才能沉淀为口碑，绿水青山才能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进入九月，南宁市持续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通过打造老友南宁夜的三幕戏系列夜间消费场景，极大激活城市夜间经济。夜幕降临，南宁的东盟圣天地、中山路、满意上河城等街区逐渐热闹起来。9月3号晚，广西籍网红达人养花菊化身老友夜市体验官，携手时尚杂志走进三大街区，拍摄夜的三幕戏主题宣传片，打开南宁夜生活的三种方式。
1: 中山路带来的人气，通过抖音上的活动、达人的推荐、团购的套餐，还有消费券，消费者更愿意下单，
0: 让流量变流量，关键在服务体验。此次老友南宁夜的三幕戏活动中，抖音生活服务平台、街区、商家、政府四方协同发力，线上短视频平台通过达人探店、团购优惠等方式扩大传播，线下扫码领券、团购核销等配套措施串联夜间消费场景，形成一条完整的南宁夜游路线。
2: 我们进一步再把它扩大到吃、逛、玩三个维度，包括从线上的宣发，包括我们跟商户的这样一些补贴的支持，我们最终呢是把福利化是送到我们一些游客和广大市民当中。
3: 平台可以为商家提供抖音上团、页面优化以及答案撮合等经营支持，并配合线下的一个扫码物料和核销的一个路线，帮助商家更多的去承接这一部分的一个客流。
0: 此次活动是南宁市暑期夜间经济系列活动的延续与升级，将持续至9月30日。期间，消费者上抖音平台搜索2026广西餐饮消费券，还可领取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夜间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在品味雍城烟火气的同时，享受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
4: 立体地展现了南宁好吃、好逛、好玩、好打卡的城市文旅特性。我们借助短视频平台，联动达人的体验和街区的打卡，结合精品路线的打造以及文

0: 旅宣传推广互动等方式，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体验和感受到南宁的烟火气，还有松弛感，以及我们的时尚感。
1: 近日，在广西柳州鱼峰山下传唱山歌的山歌手韦中秀，跟随广西民族舞台秀《再唱刘三姐》剧组登陆新加坡新传媒剧院，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
2: 一千唱歌一封酒，今天唱到新加坡，我是不一样刘三姐，来找那
1: 韦中秀是一位来自贵州乡村的90后布依族姑娘。音乐学硕士毕业后，她一头扎进柳州鱼峰山下的歌海里，成为一名传唱广西山歌的刘三姐。凭借一腔热爱与不懈坚守，今年广西3月3期间，韦中秀在一场山歌擂台上斩获山歌王称号。
3: 我的父亲呢，他是戏曲演员，所以呢，我的家旁边就是戏台，从小就看着他们演戏长大的。
4: 唱得很接地气，说听一听就感觉不是这样。
1: 此次新加坡演出是韦中秀首次走出国门唱山歌，展演结束后，他还受邀来到新加坡歌迷家中做客，一起演唱电影《刘三姐》经典选段。
5: 新加坡是山的，我是山中看菜人。
1: 从一名鱼峰山下的学歌人，到把广西山歌文化送出国门，韦中秀真切读懂了非遗传承的使命。这份跨越地域的文化共鸣，更加坚定了他传承民族文化的信念。
6: 我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努力，把山歌唱响全世界。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1: 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1: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2: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3: 团长，
4: 别抬杠，
3: 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5: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1: 敌人要在我们武都做垂死的挣扎，
0: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3: 鬼。啊！
6: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7: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8: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9: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0: 百岁寿星有个宝，
11: 他都老来不成你们，
12: 那是你老来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13: 不酸
14: 呀，这味道很
13: 怎么酸的肉啊。
10: 寻味深山觅长寿，
13: 嗯，好酸啊。
10: 共襄美食吃不停，
15: 真少酒。
10: 养生妙招藏门道，
16: 不舒服啊他可以找他做。
1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17: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服务贸易持续跑出加速度，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成为推动全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向心提质，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1: 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当前广西正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在数字服务领域，一批广西企业已成长为技术输出主力。在南宁，万悦科技将东盟语种语料库植入 AI 翻译产品，联合越南企业共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推动 AI 产学研用一体化体系落地。
2: 目前我们在东盟已经去落地了有6个国家，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做教育的国际化，助力我们的教育出海的事项。
1: 文化服务贸易成为广西服务贸易出口的新增长点。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通过自主研发的一站式内容生成平台，将一部短剧的制作周期从一

0: 个月压缩为7到10天。企业打造的海外传播平台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短剧超12000部，全球用户下载量超5000万。
1: 2026年

0: 广西旅游年，全区旅行服务进出口额达1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3.8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3.2%。今年上半年，广西接待东盟入境过夜游客22.42万人次，同比增长35.6%。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东盟十国旅游团桂林144小时免签等政策红利，以及 RCEP 国家直飞航线的加密，广西正加速构建面向东盟的入境旅游枢纽，
1: 流量会慢慢会多，带动中国的游客过越南，然后带动的越南游客过中国，人越就肯定感情会越来越好。
0: 高技术服务业与特色资源深度融合，让广西服务贸易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服务贸易收支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全区实现服务出口18.52亿美元，同比增长42.2%，实现顺差3.08亿美元。从进口依赖向出口引领转型。2026年上半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6.6亿美元，同比增长26%，增速跃居全国第五位，西部第二位，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
2: 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越南司法部副部长阮清静等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代表。
3: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表示热烈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落实中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欢迎越南学员们以这次培训为契机，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积极推动越南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造福两国人民。阮清静代表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衷心感谢广西对此次培训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接待，祝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阮清静表示，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广西在两国关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不仅与越南历史文化、民间交流方面有着深厚的紧密联系，更是推动两国合作的重要桥梁。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派出国家部委和省市有关方面干部参与此次培训，愿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学习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等方面先进经验，深化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数据治理、数字政府建设、智慧城市打造、干部培养、经贸往来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蔡允阁、王兴富、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2: 9月8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南宁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
3: 孙大伟表示，发展向海经济是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所需、全局所系。要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增强助力向。

0: 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发挥好政协优势作用，助力我区向海经济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高质量履职更好服务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孙大伟强调，要深化策略研究，紧扣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建言助力，以高质量协商建言更好服务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深化履职实践，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协商民主实践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深入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凝聚起全区上下同心向海的共识与合力。会议通过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增补名单、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任命名单、十三届自治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通过关于接受吕建峰、莫诗普、谭建国、黎林、潘永忠同志请辞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韦凤云、李凤云、杨陆峰、胡凯、黄琛、黄文彪同志请辞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黄东请辞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朱坚和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设立的十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闭幕会后，国家高端智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樊一江应邀做了题为《贯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部署，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推动广西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学习讲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邓许生，农化壮族，陈杰，女，庞科伟，彭代元，蒋小军，谢忠文，廖和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梁仁省同志为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彭代元同志为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廖和明同志为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范毅同志为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吕洪安同志为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石国怀同志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蔡中平、黄丽娟女同志为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莫诗普同志不再担任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黄文彪同志不再担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1: 9月7号，2026年全区涉外法治工作会议暨涉外法治人才培训班开班式在南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总结成绩，研判形势，部署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加强我区涉外法治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健全向海经济法律服务体系，努力打造面向东盟的涉外法治建设高地。要科学把握形势，辩证看待我区涉外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坚持三个导向，坚定信心决心，拿出管用实招，全面提升工作质效。要围绕中心大局，全面抓实制度供给、风险防控、法律服务、争端解决、开放合作、协同联动等措施，构建体系完备、运转高效、服务精准、保障有力的工作格局。要强化队伍建设，坚持深学笃行，注重实战实际，做到研细深实，锻造堪当重任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以高水平

0: 涉外法治，保障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9月7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安全生产和基础保障工作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特种设备、食品安全、电力等重点领域，紧盯核心活动场所，闭环管控隐患整改，全方位提升应急处置综合能力，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全要素实战演练，完善应急处置机制，要织密织牢安全保障防线，统筹网络、交通、消防、通信、场馆、气象、公共卫生等多维度保障，要全力做好平陆运河、南 A 中心、南 A 社区等接待考察的服务保障工作，坚持细致、精致、极致标准，充分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良好形象与建设风貌。
2: 今天，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标志着怀化国际陆港铁路加运河加海港多式联运体系正式落地。
1: 上午，随着一声鸣笛，装载72标箱货物的铁水联运专列从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驶出。专列满载重型机械、箱包竹木产品，将经由南宁衔接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转海运发往印度。
3: 我们严格落实吊车作业标准，精准做好车辆取送对位，紧跟陆港装卸节奏，牢守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专列安全准点开行。
1: 怀化国际陆港自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已成为湖南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运营内外贸线路217条，辐射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252个港口和站点。今年已开行班列957列，同比增长15%，全年班列开行有望突破1300列。此次专列开行是怀化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拓宽出海通道的具体举措。
3: 怀化国际陆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重要节点，湖南省对接东盟的货运集结中心，我们将抓住运河开通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深化和相关港口的联动协作，为企业打造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服务更优的出海通道，推动区域内企业通过怀化国际陆港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2: 今天上午，一批柳州南宁港平陆运河、越南秦居港供水联运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从柳州国家公路运输枢纽柳东物流中心发出，这也是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
0: 本次发出的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主要为上汽通用50的海外售后配件，在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核接驳集结后，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将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
4: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再转海运发到各个国家。平陆运河运输的线路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
0: 据统计，货物由公路运输至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出海，比全程水运至广东出海，运输里程可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实现船边装车到站即港的高效衔接。
5: 本次工业品出海是落实政企协同、干支衔接、江海直达，构建现代多式联运物流网络的重要举措。近期我们还将陆续发运我们流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机械、钢铁、绿色农产品等货物，积极开展交通互联与产业协同的务实合作。
0: 9月7号晚上11点，外贸集装箱船舶巴拿马级北港南宁博润轮完成钦州港经平陆运河至南宁港的全程航行，顺利靠泊南宁港口岸六井作业区，成为在该港区靠泊的首艘外贸船舶。按照计划，这艘外贸船舶将在南宁港完成集装箱装运后，开往越南秦居港。为确保船舶顺利入港，广西边检总站南宁边检站全程高效护航，在船
2: 船舶航行途中，便依托网上预报模式完成船舶预检审核、船员信息比对，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船舶少等待。船舶靠稳后，

0: 一口巡查、视频监控、智能卡口等工作同步开启，边检部门对船舶在港期间的人员上下、货物装卸进行24小时全方位动态管控，保障船舶通关作业高效顺畅。
1: 从靠泊到作业，再到起航，咱们的移民管理警察全天候值守，确保船舶、船员和货物都在安全可控的国门监管之下。
0: 此次外贸船舶成功靠泊，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为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港至越南勤居港外贸航线首航筑牢坚实基础。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广西将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成为服贸会首个担任主宾省的西部省份。自治区商务厅与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精心筹备。目前，广西已组织14个社区市和11个区直中直相关部门，优选80家区内企业，邀请区外近300家企业参展。期间，广西将构建1+1+4主宾省活动矩阵，即打造一个广西综合形象馆，举办一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同步开展4场精准专场对接活动。其中，防城港市举办一会港城、康联路。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南宁市举办数据拥城、智联东盟数字出海推介活动，自治区文旅厅举办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活动，广西广播电视台举办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目前参会企业已准备就绪，期待借助服贸会平台拓展合作空间。
2: 我们力求呢，把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呢带到现场，设置了一些有趣有广西特色的试饮环节。北京是全国茶饮行业的浪潮风向标，我们希望借助这个顶级的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行业伙伴、各省代理商真正能体验到来自广西的好茶好物。
0: 广西综合形象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为主题，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特色成果。作为主宾省，广西还将携手北京市、海南省共同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
3: 作为主宾省，我们重点打造2大核心场景，一是将综合形象馆打造成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的直观窗口，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跨境算力、数字文化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同步呈现平陆运河赋能服务贸易等实践案例。二是首次推动贵金琼3地联动，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
0: 百色市田阳区立足芒果产业资源优势，通过粤桂协作赋能，深耕1、2、3产融合发展路径，推动芒果种植、精深加工、文旅展销、全链条提质升级。在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成熟的芒果经过人工精细去皮、-40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10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到明年7月份，我们会把这1500万只冻芒果冰淇淋陆续出货，大概可以产生3000万人民币出厂价的营业额。
0: 田阳是中国芒果之乡，芒果种植面积40多万亩，今年预计总产量超过42万吨。依托粤桂协作产业园平台，田阳引进培育6家具备正规食品生产资质的规模化芒果精深加工企业，芒果年深加工产能突破10万吨。
5: 粤桂协作从资金的支持上，对我们全产业链的扩能跟提质是一个保障。我们要引进更多精深加工的企业，做大做强我们的芒果品质。
0: 依托粤桂协作平台，田阳还搭建专业化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打造芒果采摘体验、田园观光等农旅融合项目，实现从种得好、向卖得俏、游得欢、品牌响全面转变。
6: 粤桂协作给我们建了9个冷库，一栋展销中心。2026年，我们粤桂协作已经卖了150万的芒果往大湾区。
0: 目前，田阳累计投入粤桂协作资金1.23亿元，引导东部企业投资10亿元，形成企业加基地加脱贫户利益联结模式。田阳芒果。

0: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0亿元，为7.22万名脱贫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保障。
1: 聚焦甜阳芒果的种植、加工、销售三大关键环节发力，深化农文旅的业态融合和就业帮扶两大举措，将东部的资金、技术、市场优势有效地导入到甜阳群众的增收链条，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的稳定增收。
2: 9月5号至6号，贺州市举办八方来贺乐享康养中医药文化进景区专场活动，在黄姚古镇景区、姑婆山旅游度假区、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同步开展系列康养体验，打破中医药文化传播与景区游览场景边界，丰富文旅融合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医药壮阳医药魅力，助力当地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增效融合发展。
0: 记者9月7号从平祥获悉，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将于9月21号至25号举办，以“千年雄关一座城，越见平祥关东盟”为主题，设置文旅、体育、商贸三大板块，共11项特色活动。期间，友谊关、大连城景区将实行首道门票免费，并更平祥东站市区友谊关普寨往返旅游专线，方便游客出行。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1: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不加工、不食用濒死禽畜和野生动物。
2: 今晚我们吃红烧肉了。
3: 肉啊，从哪里买的？
2: 路边买的，很便宜。
3: 啊，路边买的很有可能是病死猪肉。
1: 病死猪肉？
2: 哎呀，都煮熟了，早就消毒杀菌了，没事儿。
1: 爸爸，病死禽畜是不能食用的。
4: 禽畜病死原因复杂多样，蒸煮烹炸等加工也难以保证完全杀灭病原体或破坏有毒物质。另外，野生动物也不能食用，可能携带病原体。
2: 原来如此，不吃了。
4: 发现病死禽畜要报告，不加工，不食用病死禽畜，不食用野生动物。
5: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冷空气给我国北方带去了明显降温和阴雨，随着它继续南下，明后两天广西也将自北向南迎来北风和一些降温降雨。当然，冷空气总体不强，以渗透南下为主。今晚到明天，百色重左南宁玉林以及沿海三市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明晚到后天，贵南贵西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啊有一些中雨或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大后天冷高压控制下，全区大部雨水消退，将转为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在贵西局地会有一点阵雨洒落。即将进入9月中旬，预计我区

0: 平均气温偏低，寻降雨偏少。十号起，桂北局地将出现日平均气温小于等于22度的寒露风天气，还请农民朋友做好晚稻田间管理，采取灌水保温、喷施叶面肥等措施，增强植株的抗低温能力。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到良或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或 PM2.5。北部海面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或大雨，早晚有雾，偏北风4到5级。明晚到11号多云有阵雨，局地中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5度；桂林多云，24到33度；梧州多云，25到34度。北海阵雨25到32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25到32度，新州阵雨25到32度。贵港多云25到34度，玉林多云25到33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贺州晴23到34度，河池多云24到33度。来宾多云25到34度，崇左多云25到33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百岁寿星有个宝，
1: 他就老百姓聪明吗？
2: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3: 不酸呀，味道很，
4: 怎么酸的呀？
0: 寻味深山觅长寿，
2: 嗯，
3: 好酸哇！
0: 弄香美食吃不停，
5: 很早就
0: 养生妙招藏门道，
5: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

0: 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2: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1: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3: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1: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4: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 作为超大市场

0: 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

0: 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 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3: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6: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7: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8: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8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

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

0: 他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七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七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八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贝利优，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看报看报，昨夜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
1: 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了。杀日本人，还在日本领事馆
0: 抢劫杀人了。
1: 是国字辈还是共字辈啊？
2: 谁知道？
0: 看报了看报了，
2: 杀日本人就是好样的。
0: 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

0: 走吧，你不吃点了？
1: 大姐都没吃，今天早上有例会，走吧。
2: 小少爷，你可回来了？你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
3: 是明台回来了吗？是明台回来了吗？小少爷回来了，大小姐。
4: 我回来了，大姐。
5: 你心里还有没有家里人了？你昨天出门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一夜你都不回来啊？你都干什么去了？
6: 戒严了，我走不了。
5: 走不了？走不了你不会给家里打个电话回来呀？家里人有多担心你知不知道？
0: 好了大姐，没事了没事了，人回来就好，别自己吓唬自己。怎么了？一整晚都不回来，害大姐担心了你一夜，樊你贵你还委屈了？
4: 我本来是想回来的，
6: 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都不爱搭理我，他们说我大哥是汉奸，说我是汉奸家属。
5: 这些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6: 有的同学还骂我，赶我走，他们说除非我大哥脱下汉奸这身皮才愿意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他们，我大哥虽然在政府工作，可他一定不是个坏人，要不然我大姐也不会放过他的，是吧大姐？
7: 你这些同学呀，实在是太不讲道理。那你就该赶紧回家来嘛。
6: 我当然不能回来了，我说不过他们，我喝酒也得喝过他们。
8: 然后呢？
6: 然后我就喝多了，他们倒了我也倒，我还摔了一跤，手表也不见了。
7: 摔着了？
6: 嗯。
7: 伤到了没有啊？
6: 我把脚给摔坏了，疼死我了。
7: 啊，你快起来给姐姐看看伤到哪儿了。哎，阿成，我过来扶一下呀。要紧不要紧呐？来来来，坐下，让我看看。
0: 都跟你说了，小心看路。
5: 哎呀，你们看看呀，这一跤摔成这个样子。你的那些同学也太过分了，什么叫汉奸家属呀？这好好的同学聚会提这些事情做什么？
7: 你们两个以后在家里脱下这条狗皮，不要再穿了，听到没有？看得明台连累的。
0: 是，以后在家里不穿了。
5: 还疼不疼啊？
4: 嗯，疼。
0: 赶紧给苏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来给打一针破伤风，免得感染。
5: 走走走，上姐姐屋里去，慢点啊。阿香，
9: 哎，
5: 赶紧把那个姜汤给小少爷热热端过来。
9: 好的。
5: 再去拿些干净衣服来给明台换上。
9: 知道了。
5: 桂姨啊，
9: 哎，
5: 去拿点酒给明台擦一擦。

0: 这小子还真是聪明，他知道只要我继续当着这个官，将来早晚有一天他会与我为敌，所以他借他同学之口叫我脱了这身皮。
1: 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吧？
0: 你是说这次领事馆事件我们给他提供的信息过多，他怀疑我们的身份了是吗？
1: 其实明台一直就不相信你是真正的汉奸，否则大姐是不会让我们住在家里的。再加上这次领事馆给他指路，还有陈炳要指认女刺客的事情，我想他是有所察觉了。
0: 他手里没有任何的证据，怀疑也只能是怀疑。就是不知道还能瞒他多久。

0: 怎么？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1: 这里有一份华兴银行关谷改为中储股份的文件。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华兴关谷缩水了30,000股，我觉得应该有人对此事负责。只是我想，如果这种事情真的传出去，会危及明长官和您的名誉。

0: 你想要什么？
1: 阿成先生，您别误会。
0: 没有误会，我要的是实话实说，不兜圈子。谁都知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不会为了区区3万的华星关谷而牺牲掉自己的前程。陈秘书是个聪明人，既然你现在要直接揭开他，无非就是想得到些什么。直说吧，只要不过分，我都可以做主。
1: 我以后想接管李秘书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我想和李秘书交换工作内容，我做政治部分，他做商业部分。
0: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不想一直做一个小秘书，接管政治经济部分，我可以一步步做到政治部去。
0: 你想做官呢？
1: 你不想做官吗？你比我贪婪，阿成先生。
0: 好吧，我答应你。你马上处理好你手头上所有的文件，我要看到所有的交易都是合法的，也必须是合法的。
2: 当然，我也会尽快安排你接手李秘书的工作。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无间。
0: 我抛出去的诱饵起作用了。
2: 是谁？
0: 陈秘书。
2: 陈秘书？
0: 对。
2: 他像孤狼吗？
0: 从陈秘书的反应看，他并不是孤狼。他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通过调整职位以后去政治部。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可以排除对他的嫌疑了。反而是刘秘书，他一定也发现了文件的破绽，却一直按兵不动，一定是想继续留在秘书处监视我们。鉴于刘秘书和高木的关系，可能南田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而高木留一颗棋子在我们身边，无非就是想获取更多的情报，以利于他在特高课往上爬。所以这样看来，刘秘书的身份也很简单。
2: 秘书处的人都踢干净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

0: 现在家里的那个，恐怕已经可以断定就是孤狼了。没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在我们身上重演了。当初就不应该大发善心把他给留下来。但是谁能想到他的身份转变这么大，从一个普通的妇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隐藏这么深的日本特务。即使我现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觉得不可思议。
1: 好在我们发现的及时，没有在他面前露出太多的破绽。你要注意以后跟着他。
0: 从此以后，在家里又多了一个需要伪装的对象。
1: 没发现的，更难的是你要怎样做，才能让他主动接近？你记住，要去自然的改变现在的关系，主动与他沟通，把我们想让他知道的信息转达给他。你有信心吗？放心吧。
2: 这出戏我能演好。家里面有大姐和明台，已经够让我们头疼了呢。现在又跑出来一匹狼，这家里的戏真的是越来越难演了。

0: 我每次一跟你提加薪，你就跟我发脾气。你见过一个干过这么多年的高级文秘一直不加薪的吗？政府办公厅发的那点工资，我去一趟俱乐部都不够。我每天多少应酬啊？迎来送往的都是为了你的工作铺路啊！你拿过一分钱吗？
1: 你这是想跟我算账啊？
2: 你是谁家养大的？你跟我算账？
0: 那是不是你们家把我养大了，我就得白伺候你一辈子？
1: 你伺候的人不是我。
0: 你想要加薪，去办公厅人事处自己说去。
3: 那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行，你不肯加薪是吧？你借我钱总可以吧？
1: 滚出去！滚出去！现在就滚！
3: 大少爷，阿成他不懂事，您别生气，别跟他计较。
1: 没事。
4: 桂姨啊，哎，
3: 大少爷，
4: 阿成这孩子，怎么说也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不会跟他计较。但是你有空的时候，你要说说他，你毕竟是他的养母，不能让他离了正轨跑偏了，钱多了对他不是好事。
3: 是，大少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0: 阿成，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1: 你说什么事啊？
0: 刚才我听到你跟大少爷吵架了。
1: 关你什么事？嘉欣借钱都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操心。
0: 你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
1: 我能有什么麻烦？
0: 用钱才能解决的麻烦。
2: 爸爸不在的时候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吗？
3: 嗯，走了。
4: 爸爸再见。
5: 再见。慢点。
3: 握住。
1: 梁太太是个好女人，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 回老家也好，上海毕竟是个是非之地。

0: 我们明里暗里，有多少条枪对着咱们呢？可梁太太也许不这么想的。好了，我完成任务了，
1: 还没谢谢你呢。
0: 不用，你呀，就好好的跟小嫂子过日子吧，别再找一个。
1: 不会，哪有那么多想法啊。
0: 领事馆的事情有眉目了吗？陈兵，陈部长失踪了。
1: 我总觉着还会出什么事儿。
0: 你知道天塌下来是什么感觉吗？
1: 两眼漆黑。
2: 一切完蛋，错。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人盯着。南田課長，何か変化は？私と陳秘書の仕事を入れ替えられました。身分が暴かれたのだ。あちらが焦るのも仕方がない。
3: 追い出されるまではそこで働いておくがよい。それは分かってます。伝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劉秘書と高木は密かに会っています。
2: 高木？高木は政府事務長に
3: スパイを放ったことでしょうか。知らないなら、彼はおそらく藤田さんの指示通りのはずです。分かった。
4: 顾问，我等会都是过目的，要提起他对于那里，このような受け身にあうと。毒蜂を至急捕まえ、特攻家で誰が一番信頼すべきか分からせてやる。小姐，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最新款，这个进价是包金的，是最新到的货。
5: 您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我帮忙？好不好看？你戴什么都好看。不要了。
4: 为什么？你挑眼镜的眼光太差。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数落我？你以为呢？我以为你想见我。你那天的眼镜太难看了。
6: 我要送你一副。真的，你送我。把你们这儿最贵的眼镜都拿来。好的，
4: 先生。送眼镜也是要谢谢你。昨晚青石镇的日军军需库发生了大爆炸。你们的杰作。新四军小分队的杰作。还要谢谢你的情报呢。
6: 我们的地下刊物上刊登了这条消息，投递到了伪政府的各个机关，沉重地打击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功劳簿记上你一笔。
7: 别整天把我拉下水。
4: 我以为你一直在水里。擦枪。送你一句话：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
6: 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谁说的？
7: 我党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说得好，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事儿，不分彼此。
4: 我跟你分过彼此吗？先生，这些都是我们店里最好的眼镜了。
7: 你帮我挑。

0: 就这个吧。好的，请稍等。我想请你帮个忙。
1: 正事来了，说吧。
0: 在斯科特路帮我租两套房。
1: 干什么用？
0: 这个你别问。
2: 为什么要在斯科特路？

0: 那里周防海公关很精，警察和巡逻的特务也特别多。
1: 任务需要。
0: 房子什么时候要？
1: 星期四下午以前，必须准备好。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对接乡下，在斯科特路公寓137号、28号。
0: 听起来有点复杂。
1: 做起来很简单。
2: 那钱呢？钱谁出？
1: 你先借给我，事成了我还你。
2: 贵党让你来跟我借钱，就是不准备还。
1: 是我个人借的。先生，这是您的眼镜。
2: 多少钱？
1: 20。
3: 太太说了算。
4: 今天气真不错，咱们去法国公园转转吧。
1: 不行，我还有事儿。
4: 约会啊？
1: 比约会还糟糕。
4: 相亲啊？
1: 哎，你能掐会算啊？
4: 真相亲啊？
1: 啊，没办法，家里人帮忙物色了个富家公子，据说是读书人，一直在国外留学，将来说不定还在国外教书呢。
4: 咱俩还真有缘啊，实不相瞒，我今儿也相亲。
1: 哎，你骗我的吧？
4: 我骗你干嘛呀？哎，没办法，我家里人给我物色了一个千金小姐，据说知书达理，聪明能干。
1: 听起来很优秀吗？
4: 那不是我说的啊，是我姐说的。
1: 看你把相亲说得稀松平常，你是过来人啊？
5: 没有啊，我是第一次。
1: 今年的第一次？
4: 这辈子的第一次。哎呀，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我就是为了应付一下我姐。你就去见个面，打个招呼，回去说不喜欢不就得了。
1: 相亲也能讨价还价吗？
5: 怎么不能啊，难道还一箱就中了？
0: 你在哪儿相亲啊？
1: 你要干嘛？
0: 我要帮你啊。一会儿你跟那个男的一见面，我就冲进来，
4: 我说抓紧你的手。
6: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1: 快起来！
6: 我们俩都好这么久了，你怎么说的扔下我呀？我们都快结婚了，
1: 起来呀！
0: 你别笑啊，我是认真的。
1: 好了好了，我真的要走了。
0: 等等。
5: 这个拿着，一会儿见面的时候把它带上，那个读书人一定不会对你感兴趣。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您好，先生，请问您有预定吗？
1: 我找明董事长。
0: 好，请跟我来。先生，三号桌在这边。
1: 谢谢。
2: 你这孩子，说好了时间，你怎么就迟了呀？你就算是要读书，也不能让人家程小姐等着你呀，太不礼貌了。
3: 没关系，没关系，兴许是路上有事耽误了。

0: 不好意思，刚才我去买了点东西，迟到了。程小姐，请问芳名？
1: 程锦云。
0: 哦，我叫明台。
1: 我知道，来的时候表姐和表姐夫交代过了。
2: 你哪里来的眼睛？这么难看，怎么耐得出来的？
3: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年轻人嘛。我们家锦云平时也不戴眼镜的，今天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副这么难看的眼镜戴出来了。
4: 你看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倒像是约好的。
5: 是啊，
0: 我们俩是心有灵犀。
2: 出什么怪声？
0: 没什么。程小姐，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1: 我喜欢读书。
0: 哦，那都喜欢看些什么书呢？
1: 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就捡些常用的书来读。
0: 什么叫常用啊？
1: 像《科学画报》啊，《生活杂志》，《读书生活》之类的。
0: 程小姐还真是贤惠啊。
4: 来，咱们两个去点菜，让他们两个在这好好聊聊。
0: 你的眼镜真的很难看。
1: 彼此彼此。
0: 哎，我是个读书人嘛，戴一副书呆子的眼镜那是符合我的气质，你说呢？
1: 哦，原来你不是为相亲准备的。
0: 我明少爷不管是戴不戴眼镜，那在上海滩都一样是引人注目的。
1: 明家小少爷的口气真的是大得吓死人呐。
0: 你说这话怎么酸溜溜的呀？
1: 我为什么酸溜溜的？
0: 因为我答应家里人来相亲。你出错了，
1: 你别太得意了。
0: 大庭广众的，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1: 听说明台少爷在港大就读，学贯中西，现在是不是快开学了呀？
6: 哪有学贯中西呀、啊？我不过就是个学生吧。
4: 你看，他们两个都般配呀、啊，
3: 不仅般配，好像还很中意呢。
0: 你别太得意了，
1: 大庭广众之下你能拿我怎么样？
0: 我，
1: 你不会是被港大开除了吧？
0: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1: 我是在激励你上进求学呀。
0: 现在你比上学重要。
1: 你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
0: 临时决定改变计划。
1: 我还以为你进来是大吵大闹的呢。我这一记耳光扇不出去，还真挺遗憾的。

0: 小姐，听说您是护士啊？
1: 是。
0: 护士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
1: 是啊，我不说你也知道吧，诊所里每天都有病人，前些天有个人腿伤了，还特别不听医生的话，我想等他复诊的时候好好教训教训他。
2: 程小姐爱好体育锻炼吗？
1: 是啊，爱好的。
2: 我家明台喜欢打羽毛球。
1: 是吗？嗯。他刚刚跟我说他喜欢爬树来着。啊？
2: 你的胡说了些什么？
0: 陈小姐，你一定是听错了，我刚刚说我喜欢看电影。
2: 这个真是太好了，我听说大光明电影院有新片要上映，不如你们两个约着去看电影啊。
0: 啊，好啊好啊，我们连片子都选好了。
2: 哦，什么片子啊？
3: 白蛇传。
2: 这个太好了，正适合你们两个去看。嗯。
0: 锦云妹妹，你爱不爱看呀？
2: 你们不要见怪啊，我家小弟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4: 程小姐，你要经常到我家里来做客呀。嗯，
1: 好的，谢谢大姐。
4: 哎，我们家里的电话给程小姐留了没有啊？
0: 哦，
1: 表姐那里有，
5: 我这儿有，回头我给她。
4: 那就好，那就再会了，
1: 大姐慢走。
0: 再会。
1: 再会。
5: 慢走啊，明董事长。
4: 再会。

0: 这女孩子有点怪怪的，
1: 怪怪的才好呢。
0: 你也有点怪怪的。

0: 大姐，
1: 嘘，回来啦。
0: 这孩子怎么又睡这儿了？
1: 今天带他去相亲，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累了，就先睡了一会儿。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进来，缩在那里就睡着了。小的时候明他一有心事就会跑到我房间里来睡，等他睡熟了我再把他抱回去。现在我是抱不动了。
0: 您凡事都宠着他，都把他惯坏了。今天相亲怎么样？
1: 说出来你都不相信，简直顺利的不能再顺利了。两个人就像前世有缘一样。哎，你说明台平时多挑剔啊，眼光多高啊，今天见着那个程小姐啊，就像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宝贝被她给拾到了一样啊，一口一个锦云妹妹。也多亏的人家苏太太要急着赶回诊所，要不然也不知道两个人老到什么时候呢。
0: 他们俩是不是以前见过呀？
1: 我也怀疑呢。我回来审他，他说他没见过，他不认识他，他说只是肯听话放宽我的心。哎，还有呢，他说呀，相亲任务圆满完成，既然两厢情愿情投意合，他不介意加快速度，年底定亲也是可以的。你说说看，这事是不是太顺了，顺得有点蹊跷。

0: 想着姻缘二字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字，缘分到了也就一顺百顺了。
1: 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0: 只要他们自己喜欢，就比什么都好。
1: 可是明台看起来为什么又像是有心事呢？
0: 他毕竟是个孩子，成家立业对他来说有压力是正常的。
1: 那倒也是，像他这个年纪要是在乡下早就当上爸爸了。不对，立业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了，不是？
0: 是啊，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2: 请进。你还没睡呢。
3: 天气冷，我炖了莲子羹，你趁热喝一碗吧。
2: 谢谢。
3: 你别怪我多嘴，你到明家这么久，大少爷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瞒你，把你当亲兄弟一样，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跟他好好讲呢？一定要吵成那个样子。
2: 我是明家长大的，但是在他们眼里我始终就是一个下人，哪里就把我当亲人看了。我只不过麻烦人出来他就火成那个样子，难道还怪我不成？
3: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说给我听听，我想尽力帮你。
1: 眼看着明台就要成家立业了，想想他的身世也是可怜。你说当年他爸爸为什么不来认他呢？我们登了那么多寻人启事，他怎么舍得呢？
0: 他妈妈的身份是伪造的，恐怕他父亲用的也是假身份。
1: 那至少可以偷偷的来探望。
0: 这世上有太多事都是情非得已。
1: 你说他爸爸到底会是什么人呢？
0: 共产党。
3: 从我回来我就发现你比以前变了很多，你做的一些事情已经超出了一个下人的本分。大小姐宽厚才没有说你，可是大少爷已经对你很不满意了。你是不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了一些事情，捞了不少钱啊？
2: 你怎么是？
3: 到底是不是？
2: 你别教训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说了吧。我想尽快挣一大笔钱，然后离开你家。
3: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3: 这没错，可你非要那么急吗？
2: 当然。我有我的原因。你别问了，
3: 我是你妈妈。
2: 那你当年为什么那么恨我？
3: 我当时有病，医生说我精神有问题。
2: 我不相信。
0: 不过，我也只是猜测。那个时候，正是上海工人大罢工。

0: 最激烈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隐藏了身份，以利于他们发动工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帮会。死的人，他们也会利用假身份行走江湖。所以呀，明台的身世，恐怕只能是个谜了。
1: 怎么说？大姐养了他这么多年，就算他父亲现在来找他，您舍得给吗？舍不得吧？他也这么大了，有什么给不给他？
0: 亲生的。

0: 该吃晚饭了呀。
1: 吃什么晚饭？几点了？我们都吃完了。
0: 啊，是。
2: 起来起来，晚饭当然会等你吃。起来，快起来。
0: 还是姐姐对我好。
2: 来披上衣服，别踩着了凉。
0: 哦。
2: 走，咱吃饭去。阿香，快把饭热一热。吃饭了，吃饭了。
3: 我知道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你很难再接受我这个妈妈。可我毕竟在明家做了这么多年，大少爷大小姐多少还会照顾我的情面。你想做什么事情，我想只要我张口去求他们，他们还是会考虑。
4: 再大的情面能值多少钱？
3: 这些年我在外面做工，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积蓄，我回去拿给你。
4: 你别去了，我不需要。我只是应得的，仅此而已。回去休息吧。
5: 等等，谢谢你。

0: 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选出三：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便。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营养更多。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奶粉做广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哎，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咱们中也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便秘，认准排便。
9: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10: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1: 百岁寿星有个宝，
12: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13: 对，不专业，味道很，
14: 怎么

0: 寻味深山觅长寿，
1: 嗯，好可爱哦！
0: 共享美食吃不停，
1: 真早就
0: 养生妙招藏门道，
1: 不舒服啊，可以找他做。
0: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
2: 下面播送9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黎全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黎全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等你一起开球。
1: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

0: 到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房子我已经看好，对接乡下，在斯科特鲁公寓137号、28号，星期四下午1000，必须准备好。

0: 这两块料子，你拿去做两身旗袍、棉袍也行。哦，我不要。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我不想让你看上去总穿得像个下人。
1: 桂姨啊，拿着吧。我让明台带你去做，他知道哪家裁缝店好。啊，
2: 谢谢大少爷。
1: 阿成啊，你要是把钱用在这种正事上，我倒真的愿意给你加薪。可是谁知道你把钱都花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上去了？桂姨啊，你要替我好好看着他。嗯。

0: 阿成，哎呀，大少爷，真是对不住啊！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1: 你看，当着我的面，他现在都敢这样，我真的是越来越管不了他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还能待到什么时候。
2: 課長、グランカラです。

0: びしようと。そうはいくの。
1: 大哥，演的有点过了。
2: 时间紧迫，得下点猛药了。
1: 我还是得从南田对我的态度上来确定桂姨到底是不是苦了。
2: 南田那儿更得抓紧时间了。林参谋有没有回复？
1: 林参谋带着他的小组正在来的路上，会按时到达的。
2: 好，到了之后马上告诉他们行动计划，让他们去熟悉目标和路线。
1: 是。上午九点，中储银行高层会议。十点半，周公馆召开外务省调查会议，有关中国参战和重庆问题。下午两点半，出席国民新闻座谈会。
3: 国民新闻座谈会，
1: 原定是周佛海先生参加的，但周先生抽不开身，请您代为赴会。
2: 说我们的计划。
1: 我会通知南田，告诉他夺风已经派人跟我联系了。另外，四个特路的钥匙已经拿到了。
3: 枪呢？
1: 枪和子弹已经安排好。还有，徐慧的手术安排在星期四下午。
2: 这么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两天了。
1: 对。虽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分两个走廊，但手术室只有一个，所以目标会很清晰。
2: 有信心吧？
1: 没问题。

0: 231号，您好像是第一次启用保险箱啊？
1: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啊，
0: 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您第一次来，我们会给您交代一些使用规则，还有根据您的储存时间，我们会有适当的业务优惠。
1: 哦，谢谢，不必了，我赶时间。
0: 啊，那先生这边请吧。
1: 好，谢谢。

0: 确定？
1: 二三幺号保险箱，我确定。
0: 给我牢牢盯住了，别让鱼跑了。我马上就来。
2: 是。

0: 喂，你好，秦少的，明先生，中央储备银行电话找明长官，
1: 给我来，接3号线。
0: 你好，明先生在开会，我是他的助手，兼秘书处负责人阿成，你哪位？我是储备银行林秘书，请说。
1: 储备银行最近入库的76根金条，被汇丰银行紧急调用了。我们不知道向谁提出申请，车牌231，转款车已经到了，
0: 所有的手续都齐全，
1: 金条可是银行的重要储备，是否阻止？
0: 我明白了，我会处理的。

0: 喂，
1: 大小姐在吗？
0: 不在，大小姐刚刚带桂姨去苏州了，好像是处理工厂里的事情。
1: 小少爷呢？
0: 在。
1: 叫他来接电话。
0: 小少爷在挂那幅画呢。
1: 阿香，你马上叫他过来接电话，我有急事找他。
0: 哎，
2: 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
3: 怎么了？又把饭煮糊了？
0: 阿成哥说找你有急事，让你赶紧去接电话。
4: 阿成哥，
1: 明凯，大姐有麻烦了。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钥匙在她手是合理，但是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现在这个人已经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你现在马上去银行接住那个开箱子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让76号的人认为那个保险箱是你背着大姐雇人开的，4张是你偷客的，钥匙是你偷的。
4: 明白。
1: 记住，如果你被76号的人抓住了，
4: 这件事情跟大哥没有任何关系，包括你。
1: 好，时间不多了，你必须马上出发。
4: 好。

0: 我需要钱的目的是什么？啊，对，我花天酒地，我需要大量的钱，我生活铺张，我要很多钱，我有很多很多的钱。
1: 我去江喜店给闵长官拿洗好的大衣，闵长官回来告诉他一声。
2: 好，你去多久？
1: 一个多钟头吧。如果我赶不回来，你就直接派人去接他。
2: 好的。

0: 哎，张老板，啊，听说您买的股票最近涨了啊？不过我还听说，最近要大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再见。
1: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
2: 老实
1: 干什么你们？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明台，你开的是我家的保险箱，这附近都是特务，跟

0: 欢迎光临。
1: 你在保险柜里取了什么东西？
2: 我不能告诉你。
1: 我要当你的替死鬼了，你总得让我死个明白。
3: 去解放署长。
2: 是。这是组织秘密，请你理解。你要怎么帮我？
1: 这个保险箱不能再用，太危险。把存取保险箱的四张给我。
4: 洗手间在哪？先生，洗手间在那边。谢谢。
0: 服务生，先生，您需要点什么？好的，
1: 我要一份意面。
0: 好，
1: 再来两份鳕鱼浓汤。差不多了。
0: 好的，请稍等。

0: 怎么样，
1: 王处长？他们进了韦家餐厅。
0: 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吗？
1: 是两个，半路又来了一个，看样子像一个小开。
0: 封锁路口了吗？
1: 没有，这人来人往的，封锁路口，他引起骚动。现在整条街都是我们人，他们一定逃不掉。

0: 人呢？别动，坐下，别动。
1: 曼春姐，你怎么来了？
0: 怎么回事？不是说有两个人吗？

0: 报告署长，人跑了。
1: 跑了？
0: 谁跑了？
2: 我的钱被他偷走了，他把我的钱，他把我钱偷走了。
3: 坐下。
0: 南春姐，他把我钱偷走了。
3: 坐下。

0: 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我就和他打过牌，我只知道他姓刘，他家是卖猪肉的。
0: 你刚才说那个姓刘的哪里的钱跑了？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让他去汇丰银行替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0: 大明少爷，是不是一定要我换个地方，你才会跟我说真话？
1: 王处长，别跟他废话了，带回去审吧。
0: 姐，你饶了我这次吧。要是我大哥知道我偷开了我大姐的保险箱，他一定会杀了我的。我要不是没钱花，我也不会偷拿家里的钱呀。
1: 那你自己家里的钱，为什么不自己去取，非要雇一个人帮你去取呢？
0: 我哥要是发现保险箱里东西少了，他一定会去银行问的。他要是知道是我干的，他一定会扒了我的皮。
1: 撒谎！
0: 我说的是真的。好，那你跟我说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就缺钱花？我就是看看电影，骑骑马，跳跳舞。 还有，你上次看到的。不过我和那个女的是有真感情的，我给她买了几样首饰，我就没钱了。我都想好了，我去取点我大姐的钱，我打几副牌我就能挣回来。你作死啊你！你唬我干什么呀？我本来都安排好了，他帮我去取钱，我跟他二帮分账，可谁知道他把我钱全卷跑了，姐。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曼春姐？我就是偷了家里的钱，我又没有犯国法，你干嘛这么盯着我不放呀？要是让我哥知道了，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家里规矩很严的。
1: 你也知道你家规严是吧？还要我替你保守秘密？你以为偷了自己家里的钱，别人就查不出来啊？
0: 曼春姐，你干嘛派人跟踪我呀？你不会是在监视我大姐吧？你还记恨着她呢？这事要让我大哥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
1: 哎呀，行了，你管好你自己吧。
0: 你不会告诉我，你大姐保险箱的钥匙和私章都被那个姓刘的拿走了吧？
2: 带明少爷去银行。是。走。你好，我要打开一个保险箱。请问是多少号？
3: 231号。请出示一下您的钥匙还有私章。谢谢。保险箱柜台的
1: 秦小姐今天没有上班吗？
3: 她提前下班了。
4: 下班了。你有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事。好的，请跟我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别的我什么都没拿，就是拿了点现金而已。
1: 料你也不敢拿你姐姐的东西，我叫阿成来领你。
0: 你别让阿成哥来，他一定会告诉我大哥的。
2: 曼春姐，你行行好吧，
0: 行行好吧。
1: 别拉拉扯扯的，你也会怕？小小年纪花天酒地，好的不学，你居然偷东西，就该让你大哥管教吗？

0: 王处长，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的小少爷，你是不是一天不闯祸你就不舒服啊？怎么连王处长都惊动了？胆子越来越大，连家里的钱你也敢偷？我没偷钱，我就是想借点钱，我去打几副牌。别说了，不嫌丢人了，赶紧上车去。
1: 王处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家小少爷年轻不懂事，回头我一定跟先生说，好好管教管教他。哎，我看您也挺忙的，要是您没什么别的吩咐，
2: 行了，走吧。
1: 哎，谢谢您，谢谢，告辞。

0: 我的人情你欠的可不小啊。
1: 肖少爷，今天可是我把你从76号的人手上接回来的，到底谁欠谁的呀？
0: 哎，我拼死拼活去闹了这么一出，谁教你的？过了河就拆桥。
1: 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明白？
0: 我不在乎你听不听得懂，我只想知道这人情我该记在谁的头上，是大姐还是大哥，是重庆还是……
1: 你想的也太复杂了吧。明显有些生意就是摆不到台面上，在各家银行开的保险箱也不止这几个。这件事无论你是问到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再说了，这河都已经过去了，这桥拆不拆也就无所谓了，你说呢？
0: 行，那你以后可得小心了，要是你再遇到过不去的河，我这座桥你可搭不上了。
2: 林哥，大姐的车我停在银行门口了。
1: 知道了，辛苦了小少爷，好好休息。
2: 你也辛苦了。

0: 我是明长官的秘书阿成，明长官现在就要见你。谁是明长官？汪处长就在外面。你是想要他亲自请你出去吗？
1: 我跟你出去，我去请个假，
0: 耽误不了几分钟，现在就走。

0: 发生什么事了？王处长刚才被明长官叫过来，一直吵到现在。
1: 真是对儿冤家！嘘，听说是因为王处长私自调查了明长官的财产。啊！
2: 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待我！你不信任我，怀疑我，你可以调查我。你为什么去跟踪我的家里人？为什么去监视他们？
0: 我是在履行我自己的职责。
2: 你这是在摧毁我对你的信任！我大姐在银行。
1: 不要说开一个保险箱，就是开10个，我们明家也开得起。你的守卫冕也伸得太长了吧，汪处长。
0: 明镜是你大姐，你说话自然向着她。但是你真敢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吗？她不是左翼分子，她跟共产党毫不沾边。
1: 你说话小心点，汪满春。你是不是想跟我的对手一样整垮我，整垮我们明家？共产党？
2: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在找证据，就是想帮你。
2: 你这是想害死我们吧？
0: 天地良心，我汪满春做哪件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好？
2: 为我好？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是为我好？我告诉你，你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我们明家的企业将会遭到查封，我们明家几十年的产业将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你这些没有证据的指控，不仅会让我大姐丢掉性命，也会让我失去政府的职位，更会让汪主席政府里的经济机构陷入瘫痪。这是你想要的吗？
0: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发誓。
2: 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不这么想？我告诉你。

0: 你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在明家，就是把我往死里送。婉春，我知道你恨我大姐，可是你只顾着跟我大姐之间的私人恩怨，你根本没有考虑怎么保护好我。
1: 一个是我至亲的亲人，一个是我最爱的女人，你叫我怎么办？
0: 师哥，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伤害你的心，我不说了。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乱世里，谁没受过伤害？谁心里没几处伤疤呀？只是在我的心上，就算是千疮百孔，我也不让别人看见。
1: 文春，我以为你懂我，谁知道你也不理解。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样才肯信？是不是我从这里走出去，被人用枪打了七八个血窟窿，你才肯信我呢？
2: 师哥，师哥，你为我想这样吗？ 共产党在外生事，你又怎么能坐稳这个职位呢？我调查民警，我跟踪他的行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我不能再让他的事情连累你，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撑起这个残缺不堪的上海经济，我已经身陷绝壁了。我真的经不起折腾。
1: 对不起，师哥，你千万别误解我，没有人会质疑你对望主席的忠诚，也没有人能代替你为上海经济所做的一切。师哥，你相信我。
0: 是我对不起你们，真的。是我情绪失控。 是我做的不够好，
2: 有什么好听的？散了，赶快去。
1: 是。

0: 王处长，小琴失踪了。
1: 多久了？
0: 两天了，他没去银行上班，也没回家。您看。
1: 先不要声张，安排自己人去找。
0: 是。
2: 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日军的扫荡，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还有几个人被抓了俘虏。我和两个受伤的赶过来，恐怕没办法配合你们行动了。
3: 那现在怎么办？计划已经拟定了，现在是箭在弦上。
2: 不是还有毒蝎那组吗？
3: 毒蝎是谁你不知道吗？他们能用吗？
2: 那怎么办？暂缓行动。
3: 等我请示听我命令来。你们注意安全吧。
2: 安全。
3: 那几个俘虏呢？被带到什么地方了？
2: 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派人打听，一有消息了我就告诉你，设法营救。
3: 好，保持通讯畅通，回去等我命令。
2: 是。

0: 要不然取消行动？
1: 不行，南天已经对你失去了耐心，而且许鹤非杀不可。我们要不要再请调一组？
0: 来不及了。 给毒蝎发电。

0: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影楼说呀？非要把我叫到这儿来？什么？
1: 明台，我们走吧。走？去哪儿啊？我们逃吧，我手上有现金，足够我们逃亡的路费。我们可以去乡下，去香港。
0: 去国外也可以，哪里可以藏得住我们，我们就去哪里。我们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明台，我能吃苦，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地狱也可以。就算眼前是万丈深渊，你让我跳下去，我也会先跳下去等你。
0: 行了，说什么疯话？
1: 我爱你。 我爱你，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爱得很辛苦。我不该爱上一个我根本就配不上的人，我爱得很绝望，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跟我说这些。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真心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因为我们是战友。 你是我的搭档，你遇到了困难，我当然要帮你；你遇到了危险，我当然要救你。如果今天你把我叫出来，只是为了说这些情情爱爱的闲话，对不起，恕难奉陪。
1: 昨晚接到电报，星期四下午2点，袭击伪政府要员明楼作家，请出明楼，由你亲自执行。
2: 谁的决定？

0: 有进展了。
1: 说。
0: 我不想让任何消息泄露出去，尤其是从您的办公室。
1: 你在这里怕什么？
0: 我不想引人瞩目，一旦有人发现我是出卖者，他们就会找上我。
1: 你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把毒蜂给我找出来，否则别人不会对你下手，我也不会放过你。明天就是星期四了，我没有记错吧，阿川先生？
0: 毒蜂的手下已经联系我了，准备约我见面。
1: 什么时候？
0: 也许明天，也许今晚。我现在无法与他们主动联系上。
1: 我不想听到这些没用的废话，我要的是结果。你剩下的时间不多。

0: 刚下的订单就急着收货，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1: 我警告你，认清你现在的形势，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
0: 我想最迟就是明天了。我希望这次抓捕毒蜂严格保密，我不相信任何人。这个你放心。
2: 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剩下的就看南天科长的运气了。祝我们两个都好运。
3: 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不是躲不掉了？我不明白，我不能就这么走。我能想到办法。想什么办法？去执行任务吗？明天就是执行日了。 你要去吗？好，我陪你。我知道我自己看上去很可笑，我怎么能让我的上司在执行任务之前跟我私奔？
4: 曼丽，你别说了。
3: 你是杀了你大哥，还是违抗军令？你要是真的不愿意跟我走。
4: 就跟那个女共党走吧！你能不能冷静点儿？我不愿你走得越远越好，留在这里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可我是个军人，我必须要服从命令。
3: 你会开枪吗？会吗？
5: 最后时限，我也被迫承诺，要在明天把毒蜂交给他。不过，他会带着疑心跟随我行动。疑心越大，到时候他就会越相信你的忠诚。
4: 还有一件事，毒蝎泛滥密电，要箭徒射。
5: 他终究是下不去手啊。
4: 给他回电，不见。毒蛇回电，就这两个字，不见。他为什么不见我？从军校出来到现在，他布置的每一次任务我都完成了，为什么连见我一面都不行？他觉得我会出卖他吗？他要是不相信我，他为什么要我执行这样的任务？ 我自己给他发电，你跟我来。
6: 组长，你冷静，你放开我，我要再进去一次。
4: 你不发是吗？曼丽，你来。你去了也没用，他是不会见你的。 来上海这么久了，毒蛇什么时候主动跟咱们联系过？更别说来见你了。你想想，毒蜂在上海滩苦心经营了两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还是撤离了吗？毒蛇接任情报科长才多久？他不得不隐藏自己，处处小心。组长，这对于你来说是家，但对他来说是敌后。
6: 见他，我就想问他一句话：他不知道明楼是我大哥，他为什么非要选我？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可以把我当身的皮扒下来。

0: 今天你们俩别出门了，检查枪支，熟悉路线，准备明天的行动。
1: 组长，
0: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2: 组长，要不要再向毒蛇请求一次？
0: 不用了，执行命令。
1: 这个任务真是太难为他。
2: 到底谁是毒蛇？
1: 我不知道。
3: 真不知道？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7: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

0: 55年，一路守护，一路相伴。花红药业始终用心守护生命健康，陪伴每个家庭安心向前。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点，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哇，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还不这么简单的，还容不得过分。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收到这里面去啊？
2: 啊，我不用放，不叫我带回来，结果拿不跟他填。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他是最高卫生的。哦，大世纪讲以前在四十年代他是卫生过的习惯的。哦，
1: 帮忙爱梦拜也不理不
2: 爱哭的。
1: 你拜过年
2: 了？这也有古董话了，人轮了就不着，你就得哭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就房用的。
1: 哦，按照你的房房。哦，
2: 房就是那样。
1: 这是扫吗？可以扫灰尘。
2: 房。哦。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2: 房用。
1: 哦，房用的。
2: 按摩按铺的房就有废料，也多一点。但是不是房啊？我了不起的呀，我就那么难做的了，就把不能忙大忙。我那里给你包容，我只要看到马上就是丈夫，我就没有接着做，就不要哭，我慢慢慢的哭的，就会哭掉。你一不忙，我也忙得很减肥，不让了，哭不起来就让。不要搭配古板式的袋子就能上。
0: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4: 哦，灯草灸，会做那个灯草灸。嗯，对，
5: 有那些老人呐、小孩呀、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个个都很大个。他因为要钱嘛，他帮人家帮忙工。嗯。
0: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6: 从环江。
1: 环江啊。
6: 环江。
1: 那不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6: 是有人介绍。
1: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6: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1: 哦，这是什么东西？
6: 有个梦啊。
1: 梦。梦是什么？
6: 灯罩啊。
1: 灯草是吗？
6: 灯草。
1: 这个是什么东西？
6: 茶油。
7: 茶油啊。
1: 茶油是吗？
0: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芯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1: 刚才烫的过程你觉得烫吗？
5: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0: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8: 烧了吗？
1: 啊，还烧。
8: 不打的。
1: 疼没？
8: 没疼。
1: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泰国毛那公园接来回啦，
0: 哦，
2: 在泰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干不干吗？
2: 干嘛不干？嘛不干？
4: 现在我跟儿子也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去找我找这个。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5: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还得跟哪，我让告让奶奶跟照顾的，有的不养嘛，叫啊去量啊，照顾你啦，不止不止要拉你的，压面的。不知慢些到中间，那我就低中间。
4: 那手工打粉，我都这样子打。我这样来，是啊。万丈水没少，又这样打。
6: 现在
4: 也像。很像，很像。
7: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大概奶奶吃的。一般哥哥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哥哥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他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8: 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真的对的。
8: 这么多
9: 儿女的
8: 哦，这么多啊。
10: 农业买卖，老婆你得跟没？
2: 你跟啊？
10: 你跟
2: 咯？嗯，阿伯老弟用，弟弟用。嗯，你啊，你也过得快，阿正。
10: 那老婆他用你玩没？
2: 玩没玩？
10: 怎么玩呢？
2: 两个玩
10: 过，两个玩过。
2: 玩过来没玩来？
10: 哦。
1: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11: 挑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了，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8: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11: 对。
8: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11: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
8: 你这个好一点。
11: 对对对。
8: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11: 你看它圆比较均匀点哦，
8: 圆比较均匀，
11: 对对，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8: 光滑，
11: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0: ียงกลางหลัง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พี่นาตัน
1: ประมาณวันนี้ยันพี่ไรเลิศมาที่อ่างไหม
2: ยันอ่างที่อ่างเดียว
1: ที่อ่างเดียว
2: อย่างอ่ะ
3: 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优，羊乳滋。贝利优，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

0: 腹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百岁寿星有个宝，
6: 那肯定让俺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7: 味道很，
8: 怎么深的肉啊？
1: 寻味深山觅长寿，
7: 嗯，好爽啊！
1: 弄香美食吃不停，
9: 真早就
1: 养生妙招藏门道，
9: 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
1: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林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6: 俺都没懒去，也要领三台呀，一个一个啊，儿子啊，挺皮扯啊。
10: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6: 妈，你好，
9: 81。
7: 81岁啊！
9: 嗯，我的前脚痛，我都没记得我妈喊，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喊要骂，你叫我叫要你，要骂你。
7: 现在他也做太太，那等于奶奶五代同堂了。
9: 是啊，
7: 五代同堂。
9: 以前我妈也蛮真的，都不记衰。
1: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7: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80年了不？
1: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11: 是用来干嘛的？
6: 偷羊，
9: 抓羊。
11: 这不是玉米吗？
9: 玉米棒啊！
6: 你抽
9: 玉米棒啊！来，给你帮他抽一下。
6: 抽。
11: 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9: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6: 哟，二十一年了。21年了，
8: 这个玉米棒有20年历史了。
6: 啊，那我容易抓，越瘦越抓不到。
9: 哦，
6: 现在回来，有个抓不到，有个抓不到。哎，好臭。
7: 这喝妈妈的，
6: 我也不懒喝。你们有个老奶奶们，咋喝的了，尿的了，还要给我好啊？
1: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20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6: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12: 他都按代不愁，
7: 万代不愁人。
12: 他要那个抓抓的，不要养的，能自抓能吃能自抓。
6: 那肯定要来，你要有个能力出。
7: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鱼米都带来了。
6: 要拿我的就蛮贵呀，
8: 他这样找你就养出来找一个。

0: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1: 我就经得啊，经得错，那我难没经得错。
0: 哦，不经得错。
1: 哦，那老来经得。哦。
2: 我们随老太来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0: 万代不求人。
2: 哦，对。得了，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0: 不对呀，我也不敢搓呀，这搓成那个。
2: 那热晾干以后不，它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了。
0: 这是太太的宝贝。
3: 小宝贝。
2: 挠痒痒的。
3: 可以挠痒痒，可以挠痒痒。
1: 哦呦，那没错。
3: 阿蛋叔叔吗？我有宝贝。
0: 我也有宝贝。
4: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1: 宝贝，你又来了，玩宝物啊！宝贝，我宝贝变很高啊！
0: 给老太。
1: 哎呦，人挺亮。
0: 哇，
3: 你好，
2: 你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3: 小帮手，
0: 小帮手，
3: 这是什么？这是宝贝吗？哎呦，
0: 这是我们大山的宝贝。
2: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3: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功课呢。
2: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3: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阿赞，
1: 我有个狗，
3: 这
1: 狗奶，
3: 这是
1: 狗奶的啊，
3: 这是
1: 狗，
3: 这是
1: 狗奶，
3: 这是不是？
1: 来给妈拿玩具
3: 啊！不是你的，
1: 来给妈玩具啊！
3: 这是
1: 你的玩具，
3: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我有，很好看，拿给妈玩具啊！
4: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10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3: 下锅，
2: 下锅了。
1: 你让那个吃那个米饭。
4: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2: 太烫了，这个。烫一下。好吃，
1: 蛮好吃的，
4: 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1: 来，好味道，
0: 好味道，
2: 好味道。啊，
0: 这个
2: 咬断你，好吃，
0: 好吃是，
2: 耶，
0: 最棒，对吧？最棒。
4: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2: 她妹子喊我卖，帮她卖糯米，总是卖200块，
0: 卖那么多。
4: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2: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0: 有东西。
2: 酸肉
0: 是什么味道啊？
2: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0: 很发酵的味道。
4: 坛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

0: 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1: 放好多盐。
2: 千万唔系啊，放干净，
1: 放干净噶。
2: 你放盐多，人就话臭嘞。
0: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十斤猪肉二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1: 要把它拌匀。
0: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2: 你想放点头乳头没有哦？
3: 放心喽。
0: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三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4: 这手上是什么啊？辣椒吗？
1: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再拿来压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了。
4: 哇，好神奇！
0: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1: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2: 妈妈，摸一下，
1: 摸一下。嗯，
4: 对了，糯米饭，
1: 烧火蒸起来，来，哇！
0: 在经过柴火猛攻半个小时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1: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2: 好美，
4: 好美啊！
2: 好美。
1: 奶奶喜欢喝摇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都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0: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1: 好的。
0: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2: 头发都一味够了。
1: 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拎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0: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的技术了。
1: 烧香味了没有？
2: 香了，香了。这木叶呀，要死人！一下子拿来拿去，我就说巨凉。上家吃茶，上午吃茶，吃饭没上去，没去吃茶。
1: 来，准备吃饭了。不谁老人家，感谢党的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
2: 又甜又甜，暖暖的，保护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暖暖谁啊，暖暖的呐。保护身体有安全呐、
0: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1: 我们的感情呐、就像亲母女一样。
4: 亲母
1: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0: 年老时，

0: 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1: 现在他老人家呢，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啊，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啊，长命百岁。
2: 这都已经超标了
1: 啊，已经超标了。对对对对，
2: 长命两百岁，
1: 长命两百岁。对对对对。
0: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

0: 析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4: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5: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6: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3: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7: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畅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

0: 狂欢，一拍即合。2026围裙杯，这场全民 PK 社交局，等你一起开球。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

0: 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1: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0: 那怎么办啊，老兄你说。
1: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0: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0: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1: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0: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1: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0: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1: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0: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楚兄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文长啊，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按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严厉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
5: 给我闭上！
3: 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4: 是团长，
5: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6: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7: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6: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3: 是，揍他个兔崽子！
7: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6: 咋了？
3: 俺这是把你的军发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别
6: 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就账在那时候算啊。哼，
3: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8: 团长，
3: 团长，
8: 什么事儿？
3: 俺想请假。
8: 请假？啊，到哪儿去？
3: 回家看看俺娘。
8: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3: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8: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3: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8: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3: 是。团长，安您，安天安。

0: 好啊，
1: 托你老兄的福。
2: 好，
1: 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请。
0: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1: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0: 有一事相求啊。
1: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0: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1: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我这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0: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1: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0: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1: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基本如此。
1: 孔团长，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0: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1: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0: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3: 咋的了？
4: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了。
3: 哎，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5: 站住，
3: 绕都绕不开，咋办？
4: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5: 静静，
3: 枪藏起来。
5: 快点！
6: 和尚，和尚，
7: 和尚，
6: 老家伙，
7: 哎，
6: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7: 哎，好主意啊！
4: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6: 小时候没爬，砍的，
7: 小心点啊！
6: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7: 拿好了。
6: 那

0: 别踩空了啊！看边吧！快！好了，男的，妈的，同伴来！哎哎哎！同伴来，快点！叫你们了。
1: 黄娟，叫你们来没听见？
2: 没听见，没听见。哎，
1: 老总，叫俺啥事儿啊？
2: 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坐下，叫我搜一搜。哎，
1: 您坐。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2: 小子，
1: 哎，
2: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 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1: 不，
2: 得我说了算。
1: 对对对对对。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哎，
2: 走。去哪呀？
1: 回家呀。
2: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1: 哟，老总。
2: 那您想让俺干啥呀？好事儿啊，给黄军修炮楼，面膜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1: 走，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放俺过去啊！
2: 行行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别呀！哎，
2: 干啥呀？
3: 不可能，没有，
2: 不可惜，哪有救啥子救？
1: 他说什么呢？
2: 不听话就得死！
1: 哎。
2: 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俊，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赚娘。
1: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哎，
1: 去，到那边报到去。
2: 我们干，我们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

0: 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1: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0: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
1: 行，
2: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3: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2: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您赐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刚外出已经超过3天，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4: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孙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你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8: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7: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6: 快点，
7: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9: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7: 哨兵3个在港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是个半里地。我说怎么跑，是要八九地整了鬼子小马子，
9: 干掉这5个鬼子。
7: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10: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9: 想办法把他们5个人都引过来。
11: 想干掉他们几个
9: 怎么样？有胆没胆？
7: 你说啥呢？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估摸着再有20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10: 几个人都起来，有办法了。啥办法？几个我听一下。咱俩假装打架，拿起了呀。把那五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行啊，和尚，干不干？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8: 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刀子，是，啊，砍啊！砍啊！

0: 听见没有？二里三里门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晚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1: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2: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汇合。
3: 快去啊！
2: 好，
4: 队长，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消防链子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0: 馆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1: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2: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2: 合照，到。
3: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快去快回啊！
0: 哎，
2: 团长，
4: 哦，
2: 把刀带上。
4: 哦，
2: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0: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2: 哎，知道了。啊，
0: 哦。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2: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
0: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2: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好。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
0: 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啊，非把咱憋死不可。
3: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的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4: 哎呀！
5: 兄弟们，准备，走！下！下！下！下！别动！别动！把枪放下！
6: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0: 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尽好。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魏和尚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有，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是，云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2: 哪里呢？
0: 拉我。
1: 哎，
2: 云龙，云龙，
1: 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你这个混蛋，完了，不会再有西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王总，李团长。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4: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

0: 九制必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4: 巨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这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4: 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正 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0: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10: 赶紧抢！
2: 9.9，抓紧抢！
12: 9.9，现在抢！
10: 9.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 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

0: 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全才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1: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块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

0: 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0: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应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这是一个坚实的防线，只要打不破了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老子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跌过赵刚，你成天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又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
0: 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怪谁啊？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
1: 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3: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儿，你自己脑子呢？
1: 谁不能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二十三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4: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5: 老李，对不起，老张。
6: 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

0: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1: 正宗的老刀碗，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2: 不早拿出来、啊。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0: 是团长。
2: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0: 是。

0: 报告班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提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了。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市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市长呢。

0: 船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戴笠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尾巴鹰啊？诚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差不多了啊，有完没完？
1: 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0: 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啊。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1: 咱老李是谁呀？
0: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 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2: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像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 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 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农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呢，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啊、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将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僭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

0: 请坐。
1: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呀，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短。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2: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1: 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0: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2: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
1: 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3: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1: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1: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曲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1: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明说吧，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

0: 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 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有
0: 送客，
3: 请。
2: 好，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
5: 楚兄，
4: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
5: 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
6: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5: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我胆小。
7: 我知道，
5: 楚兄。
4: 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了。
8: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7: 炸药？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这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0: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8: 团总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0: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

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东西。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2: 啊！
0: 这一切都是别有事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
0: 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2: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鬼门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院给我分开来打。
3: 是。
4: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5: 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4: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

0: 把医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 哎，中野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
1: 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对，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20里。
2: 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毁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嘿嘿。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见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4: 师长，
5: 师长，你上来。
0: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嘿嘿，
5: 干嘛？
0: 啊？
5: 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4: 记得，前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笑>
5: 你娘还好吧？
4: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放着亮里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俺没有回去。
5: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
4: 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吗？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
5: 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笑>
4: 师长，你仗啊，是不是有任务？
5: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 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4: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5: 越共。

0: 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1: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好，有种。<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了。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地区活动；第三。
0: 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2: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哈哈，
0: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2: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2: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要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3: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2: 对。
0: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
2: 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0: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2: 是。
0: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
4: 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2: 政委，
4: 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0: 师长呢？去前沿了，
2: 谁要去的？
4: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2: 这仗打得不对呀！
4: 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
2: 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
4: 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2: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舌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老
4: 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跟我上，快！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2: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战机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既有剩嘴司，也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5: 是。

0: 师座，公园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

0: 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1: 师座，孙长，前沿队孙长报告，共军炸炮掩护下全员收军，沿队已经配备四十二九颗子，四十团停撤退。
2: 告诉

0: 其实是佯攻，
1: 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敌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2: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石柱，石柱，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洞晓军心者，杀无赦。

0: 快追！师长，楚云飞跑了。
1: 他娘的！
2: 司令部，
0: 啊，司令员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2: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1: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好，再见，司令员。
3: 通知二团三团，我要滩头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是，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4: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3: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
4: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5: 我说，这。
3: 长官。 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1: 黑管？什么是黑管？
3: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1: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啊，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0: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

0: 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1: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
0: 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
0: 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2: 到马，
3: 到。
2: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0: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2: 仔细想想，
3: 确实没听说。
2: <笑>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2: 哎，别，老赵啊，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
0: 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2: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老师啊，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哎，都站起来，站起来！
1: 是。
0: 林队，围着操场跑。
2: 没有五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3: 向左转，跑跑走。跑快点！快点开车！快点！快点！跑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赢货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十的头他都哪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1: 就你老李眼贼呀！<笑>
0: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 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2: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啊，老李啊。
0: 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什么意思？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2: 哎，老李，老李，老赵。
0: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2: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

0: 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1: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0: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新政委来了你敲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有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这不难啊。
1: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0: 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死。
1: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0: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2: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3: 鄙人不善于奔跑。
4: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鄙人是赞岐市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0: 刘爷，
2: 有，
0: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0: 你草低了吧？
1: 你枪比我好了。
0: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
0: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比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

0: 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2: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受伤的部

0: 对，是越待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啊，可是也是那边，也没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1: 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0: 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老赵啊，你去搞政工，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1: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 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1: 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笑>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5: 报告司令员。
6: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5: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6: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5: 不知道。
6: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7: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6: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

0: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1: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城？
1: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3: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再也无法回头了。

0: 伪装自己的身份。
1: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所以我们独立出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我在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我杀死你们！我杀死你们！别开炮！
0: 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2: 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3: 狭路相逢勇者胜，
2: 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5: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7: 啊！
6: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8: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9: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0: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今天百兽探秘栏目组来到环江，在月亮山脚下的水源镇三彩村，我们见到了一位百岁奶奶韦金花。
1: 奶奶身体还很好哦。哦，奶奶，你每天都这么扫地吗？
2: 不然，还不这么整了，还容不得多发的。
1: 奶奶，你为什么要盖起来烧到这里面去啊？
2: 啊，我不用发，不叫我累不累？这个呢，我跟他点
1: 现在盖起来不容易风吹散。哦。
0: 韦奶奶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奶奶每天都坚持自己打扫房屋，整理衣物。
3: 大世纪这是最高卫生的哦。大世纪讲，以前在四十年代的卫生哥的习惯的哦。
1: 帮忙爱梦拜也不离不
2: 爱苦的，
1: 拜过年
2: 了。这也有古董话了，那轮了就古了，你就得古的。
0: 在韦奶奶整齐的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物件，这是什么呢？
2: 那叫房房房用的。
1: 哦，按照你的房房。哦，
2: 房就是那样。
1: 是这么扫吗？可以扫灰尘。
2: 房。哦。
0: 韦奶奶的这个小发明不仅能除尘，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0: 阿母阿婆的房子就废了，就多一点。但是不是房子，我留不起来呀，我就拿那个男人都得了，就搬不能搬家搬。我拿那个地方用，不是要看的马车都是丈夫。买了些都是做的不要过，我们买了过的就会亏掉。你一去忙熬夜，忙到很减肥，不让了，不放心的来人让。不要打退，不放心的来人让。
1: 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人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哦，
2: 灯草灸，他会做那个灯草灸。嗯，对，
3: 有那些老人呐、小孩呀、不舒服啊，都可以找他做。啊，他做的效果很好的。
4: 哥哥都很大个，他因为有钱嘛，他帮人家帮忙过。嗯。
1: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5: 还江，
6: 还江啊，
5: 还江。
6: 那你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5: 是有人介绍，
6: 有人介绍了。哦，你听。
5: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6: 哦，这是什么东西？
4: 有个梦啊。
6: 梦，梦是什么？
4: 灯罩啊。
6: 灯草是吗？
4: 灯罩，嗯。
6: 这个是什么东西？
5: 茶油，
4: 茶油啊。
6: 茶油是吗？
1: 灯草灸又名灯火灸，是一种古老的灸穴疗法。将灯心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灸，以抱有响声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6: 刚才烫的过程你觉得烫吗？
3: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1: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7: 烧了不？
6: 啊，还烧烧。
7: 不打的。
6: 疼没？
7: 没疼。
6: 没疼啊。

0: 其实是很痛啊。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泰国毛那个为接来为拉
3: 哦，
2: 在泰国没有。
4: 干嘛？
2: 喂，
4: 干不热门？
2: 干嘛不热？嘛不热？
5: 现在我跟儿子认得，现在我在进城家，人家也去找我找这个。
1: 韦奶奶共生育了七个儿女，尽管奶奶喜欢自理，可是子女们却不放心，常常争着去照顾奶奶。
6: 当然都不能行了，只能留我，还得跟呢。我让告，让奶奶跟照顾的，有的不养嘛，叫啊，吃粮啊，照顾你了。不的，不的又拉你的，不压面的。不知慢些到中间，闹中低中间。
5: 那手工打粉我都讲的啥？我讲的那啊，是啊。万丈水没走，又讲他。
4: 现在
5: 讲。很像，他们讲。
7: 我们都是谁有空谁就来找他给奶奶吃的。一般个个都讲来做的，因为奶奶她的心带好了嘛，个个都以前的我们小的时候，她都很疼我们嘛。所以现在我们也要多照顾关心他一点。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0: 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1: 真不对的。
0: 这么多。
2: 儿女的。
0: 哦，这么多啊。
3: 侬养麦麦，老婆你跟没？
1: 你跟啊。
3: 你跟
1: 咯。嗯，阿爸老弟用，弟弟用。嗯。你还你也过得歪，那真。
3: 那老婆他也内弯没？
1: 弯没弯。
3: 怎么弯呢？
1: 要过弯过。
3: 要弯过。
1: 弯过来没弯来。
0: 哦。
4: 只是简单看了几眼，韦奶奶便能分辨出树上柚子的酸甜。可采摘后的柚子，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呢？
5: 挑一般是说是中个最好了，大的、小的都不好，中个最好。
0: 中个最好，太大了也不好。
5: 嗯，对。
0: 那像我们这两个柚子，哪个好一点呢？
5: 肯定我这里比较好一点嘛。
0: 你这个好一点。
5: 对对对。
0: 那怎么看得出它好？
5: 你看它圆圆比较均匀点哦，
0: 圆比较均匀，
5: 对对，看它的这个光滑嘛，哦，
0: 光滑，
5: 外皮光滑一点就可以了。
4: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孝顺，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百岁寿星有个宝，
1: 那是你老了，你也要有个能力出。
6: 这味道很，怎么生的肉啊？
4: 寻味深山觅长寿，
6: 好可爱哇！
4: 侗乡美食吃不停，
7: 真早就
4: 养生妙招藏门道，
7: 不舒服啊，可以找他做。
4: 记者亲测苦难熬，百寿探秘乐享百岁人生。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之地，山岭环绕，河道纵横，又有世外桃源之称。好山好水好风光，这里处处都有侗族独特的风情特色，而我们今天要拜访的百岁老人韦兰秋就生活在这青山绿水中。
1: 哦，俺都为篮球，也要练三台呀。如果有我儿子啊，哦，挺皮特啊。
8: 我们呢，这是三兄弟在家照顾我的妈妈。我妈妈这个长寿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1: 妈的，
7: 八十一，
6: 八十一岁啊？
7: 嗯，我的十九童，我都没对着我妈恨。他妈都原谅，他妈你能闹，你还要骂，你叫我叫要你，要骂你。
6: 现在他也做太太了，那等于奶奶五代同堂了。
9: 是啊，五代同堂。
7: 以前我妈也蛮精得的，不计衰。
4: 韦奶奶家里有不少宝贝，甚至还留着出嫁时母亲送的木箱子。
6: 那个箱子是她陪嫁的不？八十年了不？
4: 哎，瞧瞧记者翻出了什么宝贝？

0: 用来干嘛的？
1: 偷秧，
2: 抓秧。
0: 这不是玉米吗？
2: 玉米棒啊，
1: 你抽
2: 玉米棒啊，你帮他抽一下。
1: 抽，
0: 不是这个感觉到这下面已经抛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日积月累，奶奶握的这里已经冒油光了。
2: 后面痒了，他抓不到，他就拿这个这样抽啊。
3: 哟，我是一年柔，我是一年柔。
4: 这个玉米棒有20年历史了，
3: 那我怎么抓？越瘦越抓不到。
2: 哦，
1: 你抓不到，
3: 有个抽一抽那就抽。哎，好臭！
0: 那喝妈妈的，
3: 那不难喝。你没有个乱来的，没不喝个了，尿个了，还要给我好啊？
5: 小小一根玉米棒竟然陪伴韦奶奶20余年，这自然也是韦奶奶爱不释手的宝贝。
3: 那是有个怪物的来，
1: 他都万代不求人，
0: 万代不求人。
1: 他有那个抓抓的背后压着那只脚，那只脚。
3: 那天你老来，你要一个人去抓。
0: 你教我做一个嘛，我玉米都带来了。
3: 要拿过来，你冇怪呀！
2: 他这样找你就养住了，找一个。
0: 做一个百岁奶奶版的万代不求人。
3: 我就经得啊，经得错，那我男没经得错。
0: 哦，不经得错。
3: 哦，那老来经得。哦。
2: 我们薛老太呢，做一个万代不求人啊！
0: 万代不求人
2: 哦，对，得啦，万代不求人，就是这样做的。那你的万代不求人。
0: 不对啊，你也不敢搓呀，这搓什么？
2: 那热晾干以后不，它都用了20年了，你这个是刚做的，肯定不一样的。
6: 这是你的宝贝，
7: 这是太太的宝贝。
2: 挠痒痒的，
7: 你挠痒痒，你挠挠痒。
1: 哦哟，那没错。
7: 阿蛋是什么？我有宝贝，
0: 我也有宝贝。
5: 韦奶奶已经五代同堂了，这小宝贝是韦奶奶的第四代曾孙女粉粉。每一次回家，她就喜欢缠着太太一块儿玩耍。
3: 宝贝，你又来了，外婆啊！宝贝，我宝贝变成高啊！
1: 给老太，
3: 哎呦，能听见。哇！
1: 哦吼！
7: 洗澡。
2: 用水泡一下，没有那么硬。
7: 小松鼠。
1: 小松鼠。
7: 这是什么？这是宝贝吗？
8: 这是我们大虾的宝贝。
2: 你还记得吗？外公外婆种了好多红薯哎，我们背上小锄头啊，地里面挖红薯。
7: 小可爱，你要好好做工呢。
2: 然后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做成这种粉条，然后再煮着吃，美味。
7: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我有个狗，
7: 这
1: 狗来，
7: 这是
1: 狗来啊，
7: 这是
1: 狗，
7: 这是
1: 狗来，
7: 这是不是？
1: 来拿两个锯啊！
7: 这是不是你？
1: 来给把锯啊！啊，
7: 你这是
1: 一个买锯，
7: 这是不是你的宝贝？
1: 我有，你好个，拿个买锯啊！
9: 我太难了。
5: 和平乡的红薯粉可谓是三江一绝，每到冬季，这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手工红薯粉，以本地红薯为原料，经过洗净、打浆、过滤、沉淀、蒸粉，晒等10多道纯手工蒸制而成。
7: 下锅，
2: 下锅了。
3: 你家那个吃那个米饭。
5: 韦奶奶家烹饪红薯粉的方式很简单，瘦肉提鲜，些许盐和猪油的加入，就能。

0: 还原红薯粉最纯正的口感。
1: 来看我这个，尝一下。好吃好吃，
0: 蛮好吃的。细腻爽滑，让人吃一口馋两口。
2: 来，好味道，
1: 好味道。咬断了，好吃，
3: 耶，最棒。
0: 韦奶奶喜欢一切和糯米相关的食物。今天五儿媳妇儿准备了很多糯米。
4: 她每次喊我买，帮她买糯米总是买200块。
3: 买那么多啊！
0: 看来五儿媳妇要给韦奶奶的味蕾来一个全方位的糯米盛宴。
4: 阿姨，这是要干什么大事？酸肉啊，看还有没有啊？她腌的酸肉还有没有？
5: 有东西。
4: 酸肉
5: 是什么味道啊？
4: 它真的还有一点的，
5: 很发酵的味道。
0: 盘子里韦奶奶做的酸肉已经见底了，五儿媳妇儿就着新买的糯米，要重新给韦奶奶做一坛子地道的冻香美味酸肉。但是要想做成这独特的美味，还是得老师傅出马指点一二。
4: 放了好多盐，
2: 今天晚上放黄金
4: 。没有。
2: 那个放盐多，那是把臭味。
0: 把新鲜的猪肉切成大块，按照10斤猪肉2两盐的比例，均匀的涂抹，再加入适量的米酒，即可放置在一旁静候。
4: 要把它拌匀。
0: 现在的关键就是炒制糯米了，加入些许盐，无需放油，在锅里不停地翻炒，待糯米表面呈金黄色，就加水焖煮一会儿。最后把炒好的糯米与腌制好的猪肉拌均匀，装入坛内。五儿媳妇儿得到了百岁韦奶奶的指点，制作起酸肉来也是信手拈来。
2: 你想放点头乳头没有哦？
3: 放心喽。
0: 再等数月，这坛酸肉就会呈上饭桌。什么？你很好奇这酸肉的味道吧？别着急，刚才不是从韦奶奶的老坛里挖出了3年的珍藏吗？等油茶煮好了，酸肉自然就上桌了。然而，要想吃到地道的三江油茶，怎么少得了阴米呢？
3: 这手上是什么？辣椒吗？
4: 不是辣椒，是那个叫黄鸡子，是野生的。等一下，我拿来泡水，它的出那个黄水来，我们再拿来养那个阴米。放点水进去泡的。
3: 哇，好神奇！
0: 经过一晚的浸泡，糯米吸饱了水分，
4: 准备做阴米了啊！我们农家要做阴米来打油茶，今天蒸糯米饭。
3: 摸一下
4: 。嗯，
3: 对了，糯米饭。
4: 烧火蒸起来。哇！
0: 在经过柴火猛攻30分钟的功夫，糯米的清香已经在屋子里肆意开来，就连百岁奶奶也闻香而来。
4: 金黄色的颜色，很好看的，好漂亮啊！
2: 好美。
4: 奶奶喜欢喝油茶，一年四季这个阴米都不断的，这是买糯米来做的吧？
0: 阴米用糯米蒸熟后脱水阴干而成，经过茶油猛火的改造，阴米炸成了米花，下入油茶里，还有暖皮、补中益气等功效。
4: 好的。
0: 韦奶奶最近有点馋甜酒，看着五儿媳妇做阴米，就张罗着留一半糯米做甜酒。
2: 头发都一粒够了，这难
4: 喝。他说的这个做甜酒多一点，对啦，又不粒那么多，把这个慢慢的撒在上面啊，不要放多，要撒。我们的甜酒都是这样做的啊。
0: 糍粑、米酒、阴米都备齐了，韦奶奶也开始展示自己炒油茶。

0: 答的技术了。
1: 第五页也有字哦。
2: 烧香味了没有？
3: 香了。
4: 第五页呀，你好气人。你让他男人哪就为了种巨量上家起餐上午起餐地方没上去门去起餐
2: 来准备吃饭了
5: 欢迎
6: 你这大我家菜饭不谁老人家感谢党的好领导，老人多得心开花。
4: 又亲又亲，温暖您，造福我们的有安全，人民安全啊，温暖谁啊，温暖您啊，造福身体有安全呐、
0: 韦奶奶作为母亲，为了儿女们奉献了一辈子，用最质朴的爱与关怀陪伴他们成长。
7: 我们的感情、就像亲母女一样。
8: 亲母
7: 啊、她也很疼我，很关心我。
0: 年老时，母慈子孝，儿孙绕膝，安享天伦。
9: 现在她老人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我们觉得很幸福。我们应该来孝敬他，做好每一天，给他过得一天比一天幸福，长命百岁。
10: 这都已经超标了。
9: 已经超标了，对。
10: 长命两百岁。
9: 长命两百岁，对。
0: 美丽的三江山水，滋养了这片土地的人们；优美的自然环境，让这里的老人宜居康寿。安享快乐的百岁人生。

0: 有很暗示胡而过，应当变过更是何所生一言。当被当机言了当官嘞，定来些些先言而跌，甚至是杀来几人上往湖内所复非对应。今日到甚至突然当天调行法，胡子介绍加何所飞加多的加工加编排计划，既莫要设立所有当天分间讲师调飞刀报上，应变加本部地方。边系本别管，麦油师杜家辉何少圣师士等多啲架共生事搭档，适当一费钱黑白分文。但是汉古典方应那么系伴舞，等护士多啲架共以练来啲钱。光铁不断对让白喊由运动应三业先行，应那么神经膜连登润恶，一等新业。当几百项好物罐护底烟火，一啲三线十八番盾，当俾掂来百分之三点二；当罐护底线一番零番十七英文，当俾掂来百分之二十一。老弟，有余罐百项当罐底线搭档，费线三百九十一费线番文，当俾掂来百分之二十九点七。先当几百项当罐护底线百分之四十三点七。当轻百项好物罐运火，黑百八十番费线运币，当俾掂来百分之十五点五。定文当果运好变。国宝行会带到，
1: 我们将持续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
2: 独一立得对当各项省市办法，因行当先行，香港贸易便便利，被王公民得银行诚信，邦达英利亚得有行便行嗨，各位行便迎来，是如三毛神哥受案例典型，低小姑低对广，为邓国记得类型得当，对后被姑香港贸易便便利解决，共好迎来因光铁得姑被民用手三小，
0: 此时期省府办。公定今个引发银贵威胁，哈哈，很高光是压力油。但是国内旅游行法行间摆布，共间高行行旅游行法应用摩登别方面，第二成费厌恶品味，贵威第二。国内国联费价格旅游行程，南宁旅游所定行程，步步湾现海多家的来，爸妈南省省南旅游的来，让第二边国奉行旅游，让第二大西江生态旅游，企业所定了放第二来，放江第二按旅游行法行间摆布内，上天好票大英平路，亚金桂林。边国摆荡古旧等高调旅游风景云咯，很古旅游降落沃成降嚟，邓边个零三零，很古银基压旅游奥里先生烟打，时代内国游客云火便人掂来百分之沃跌下，内国游客用银比便人掂来百分之沃多很，后古旅游廿位大幅掂来，后古游客报起云火比便人掂来百分之二十下，后古游客游客用银比便人掂来百分之二十下。今日讲，其实打到上个东部无冷为美都树咧活动，东部位解二十站连登黑幕但成复飞，打到只能复飞，背到共和等来方面，对我边面办法笨贵，但成道上是摄能复运系，面前摄党生气，背部硬是打扫只能复运系，地上打扫有力，近有东部硬是硬十号应近边白，点来等大约下十架，点来分老幼分肥，应近简单等应近来应。在东部委内或者独立故离开上国对成规结了复飞生起故国有那年合成艺术定分银来这些事有当成办理对好成规当成历史上共和韩国金融非成艺法务省建办理仍然拜地因当成大约等复飞脚合
2: 白色地电人机崩塌，英利英压虽然三年猛旺，当寡夜贵甲股价型，搞落条命路，因为淡山融合横发，对当猛旺临间，成立架杠，云里山界等条链，电力很猛。
0: 有白色市先先盟市边一行公司，马介怀病毒见寡云行成水胆能，连王四十多位等苏田，福建凤山等十八行，加工品邓督马介怀冰激凌，配料大米马介怀，介计等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来人国家首期的。
3: 到明年七月份，
2: 邓被某人说到一等一番海鲜银冰激凌，盲望脚内立得恶虎，得益恶生呢介品三千三蚊银。
0: 电影的上古银样林马介怀，林马介怀四十来番毛，便系有船松山岭猫寡四十米番短，蹦打夜鬼度甲山夜人变大。电影然后共间屋廿几夜，成立廿降马介怀很规模，未算贵接近凤山都市。马介怀被后立廿降山能猫寡十番短。
4: 夜鬼学做
3: 从资金的支持上，
2: 业界甲估达近银线好上，对当年新入到微广手店里得解打包的，到偶然后迎来几页孤城乐家降，孤红孤额

0: 往边塞道，
1: 往打野鬼到假平台，定让呢道很农山边山界福气上甜前列。大少当年不忙改坏，要经过那等农里融合项目，打南呢地前面先扁平，解呢地由你亨起扁平面面。
2: 野鬼现状就给我们建了九个冷库。
0: 野鬼到假放到很呢个人上脚，同山界上甜面，变个另一个野鬼甲古道跟解呢一百黑番麦芒被打弯机。
1: 等啦，定人叫选到好夜鬼多感文线，一啲防线繁忙繁文，大现拜堂几夜黄本摄英文，受文机应贴利益连结，几夜廿基底廿可夺共，马介为定人邓条连山叶山时猫寡窝摄英文，为释放防线繁忙包夺共健松，安定店头共好包省。今日管乌金光飞兄队、机动师队举办纪念红军上升的行高级可比失控高级战更，步更机失控，打算上升跌行运多地，成一更机高级上升，步红军前弹了，把那胜利乌龙灯，打从艺岛结连运乌平城，步兵红军乌老干火，虎劲丁汉，机高级失控暗点暗，成当监当运，后了运线水运不顾，好邓松步兵打从艺岛上升离飞。绿豆江州上升形成，应也坚定训练，教过十分烈烈发狂。澳朔风兴起，搬飞鸭们，夹喷机生命鸭并肥大模。
3: 我们要更续长征精神。
0: 到澳十分形成上升，鸡们生命肥大，练兵不换，一类条件上升，消魂到内。
1: 今日讲，死解电风多大，解死设备，光是受分多被先修，肯定当然开能更，又难能高兴。本日到达一有公益艺术爱好等艺术爱好有上海高兴，光是先修黄水强一手分十行项目多杯，你心得先修光是买得到手分死解电风多大？
4: 把日积月累的训练积淀，
0: 应年龄按点按论点论，先变笨应得浪信心更上多杯，安稳白杯知死白顾，应登平白浪杯，基本死阿剑手应成神骨骨，报数技能上国死大魔。
1: 肥解电缝多大，特基事业电缝多大，邓平规格写长，规模写红，立故屋大类，五十位人多大项目，受人七十万国家所期待，冇挂以前肥宝宝先收手分。
0: 基什么我哋收应你咯，多先忙，少啲冇话双，不能明人。
5: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不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8: 就得有内奸，
9: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广西立足面向东盟区位优势，与东盟国家服务贸易合作向心提质，集聚效应持续显现。2026年低碳中国行系列宣传活动、广西低碳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南宁启动，全方位展现我区绿色低碳实践成果，广泛开展低碳科普宣传。广西2026年教师节表彰暨讲述我的育人故事活动在南宁举行，充分展现广大教师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广西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服务贸易持续跑出加速度，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成为推动全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向心提质，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2: 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当前广西正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在

0: 数字服务领域，一批广西企业已成长为技术输出主力。在南宁，万悦科技将东盟语种语料库植入 AI 翻译产品，联合越南企业共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推动 AI 产学研用一体化体系落地。
1: 目前我们在东盟已经去落地了有6个国家，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做教育的国际化，助力我们的

0: 增长点。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通过自主研发的一站式内容生成平台，将一部短剧的制作周期从一个月压缩为7到10天。企业打造的海外传播平台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短剧超12000部，全球用户下载量超5000万。
1: 2026年第一季度分成突破338万美元，验证了 AI 内容在海外的强劲商业变现能力。
0: 在旅游服务领域，广西更具有特色民族文化加政策便利化的双重优势。2025年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与广西旅游年，全区旅行服务进出口额达1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3.8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3.2%。今年上半年，广西接待东盟入境过夜游客22.42万人次，同比增长35.6%。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东盟十国旅游团桂林144小时免签等政策红利，以及 RCEP 国家直飞航线的加密，广西正加速构建面向东盟的入境旅游枢纽。
2: 流量慢慢可以多，带动中国的游客过越南，然后带动的越南游客过中国，能越就肯定感情会越来越好。
0: 高技术服务业与特色资源深度融合，让广西服务贸易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0%，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连续3年保持20%以上。服务贸易收支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全区实现服务出口18.52亿美元，同比增长42.2%。实现顺差3.08亿美元，从进口依赖向出口引领转型。2026年上半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6.6亿美元，同比增长26%，增速跃居全国第五位，西部第二位，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
3: 广西服务贸易跑出亮眼增速，从过去侧重进口转向出口引领，这份耀眼的成绩单是区位红利与创新实干的双向成就。乘风向海，广西正以服务贸易为纽带，持续拓宽中国东盟合作新空间。9月7号，2026年低碳中国行、低碳百家说暨广西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低碳嘉年华系列宣传活动在南宁正式启动。
4: 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于9月7日至9日在南宁、钦州两地接续开展。活动围绕“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任务，从政府、企业、青年、儿童4个维度系统谋划，强化政府示范引领，激发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主体活力，引领青年争当校园低碳合伙人。活动设置了绿色低碳企业开放、绿色低碳能力建设培训、高效低碳主题嘉年华、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创新解决方案征集活动启动等多项环节，将全方位展现广西绿色低碳实践成果，面向社会广泛开展低碳科普宣传，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引导全民参与绿色转型。长期以来，广西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区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新能源成为广西第一大电源，已建成187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8个绿色园区、3个零碳园区。下一步，广西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依托平陆运河深化与东盟绿色合作，共建互联互通绿色发展走廊，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南宁市作为广西首府，也将锚定双碳目标，纵深推进能源、产业、交通、居民生活等多领域深度低碳变革，持续擦亮中国绿城城市名片，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低碳样板。
3: 9月7号23时，首艘外贸集装箱船舶“巴拿马级北港南宁博润轮”顺利靠泊南宁港口岸六井作业区，标志着南宁港

0: 正是具备外贸船舶直接靠泊作业能力。
1: 为确保该艘外贸船舶顺利入港，南宁边检站做足提前量，船舶还在航行途中，该站民警就已通过网上预报模式提前完成了船舶预检审核和船员信息比对。船舶靠稳后，民警第一时间进行人工接船、梯口巡查、视频监控、智能卡口同步开启，对在港停泊期间的人员、上下货物装卸进行24小时全方位动态管控。
2: 移民管理警察全天候值守，确保船舶、船员和货物都在安全可控的国门监管之下。
1: 据介绍，北港南宁泊润轮本次计划装载纤维板、纸制品等集装箱货物，择期从南宁港口岸起航前往越南。该轮的顺利靠泊是对南宁港口岸通关保障能力的首次实战检验。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货物可从南宁港直接出海。相比以往经公路运至钦州或广东转海运，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西南地区货物出海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预计超52亿元。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暑期落幕，广西文旅交出亮眼答卷，山水人文融合，吸引远方来客。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记者从飞猪平台了解到，暑假期间广西目的地的旅游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50%。游客来广西游玩，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追求慢下来、留下来的深度体验。

0: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长线游订单占比升至32%，跨省出行占比突破55%，许多游客把时间和预算投向了更远的目的地。而在这一场奔赴远方的浪潮里，广西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和沉浸式体验，成功圈粉远方来客，用一座座真山真水搭起的舞台，让人们愿意停下来、慢下来、留下来。阳朔的印象刘三姐山水实景演出，正是这场深度体验转型的绝佳注脚。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度暑期出游洞察显示，暑期全国景区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展演、文博、影视联动的文化体验赛道同步升温。印象刘三姐成功入选展演类景区增速前十榜单。这部2004年开创的全球首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演员们在2公里漓江上以12座山峰为背景倾情呈现，让观众不限于在剧场里看山水，而是在真山水中看演出。凭借绝美的山水与独特的沉浸式体验，阳朔暑期旅游热度高涨。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该县入围2026年暑期全国县域目的地热度前十。与此同时，游客对目的地的探索半径也在不断拓展，更多新兴小众目的地凭借独特的文化 IP、 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差异化的度假体验元素，吸引着追求个性化与深度游的客群。途牛旅游网近日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报告显示，今年暑期青州等小众目的地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倍，同比增幅位居全国前列。作为广西滨海城市，青州不像热门滨海城市那般喧嚣，却有着慢节奏的渔村生活、温柔的海风和未被过度开发的沙滩，这些元素恰好契合了当下游客慢下来、深体验的需求。从桂林阳朔的山水实景到青州的滨海慢生活，广西以多元而立体的面貌回应了这个夏天游客对于远方的想象。暑期落幕，广西文旅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以真山水带远来客，广西的夏天值得一来再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广西的山水不是用来打卡的，而是用来体验的。越来越多远方游客奔赴八桂大地，不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选择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山水与人文的独特魅力。从漓江之上的山水实景演出，到各地村寨的民俗互动，广西跳出单纯看风景的传统模式，把绿水青山、非遗民俗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深度文旅产品，接住了深度游的流量红利，也顺应了旅游消费升级的时代趋势。游客们从我来过转向我体验过，从到此一游走向沉浸式感受，恰恰也印证了好的文旅不止于好看的风景，更在于挖掘本土独有的文化内核。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体验优势，流量才能沉淀为口碑，绿水青山才能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进入9月，南宁市持续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通过打造老友南宁夜的三幕戏系列夜间消费场景，极大激活城市夜间经济。夜幕降临，南宁的东盟圣天地、中山路、满意上河城等街区逐渐热闹起来。9月3号晚，广西籍网红达人养花菊化身老友夜市体验官，携手时尚杂志走进三大街区，拍摄夜的三幕戏主题宣传片，打开南宁夜生活的三种方式。
1: 中山路带来的人气，通过抖音上的活动、达人的推荐、团购的套餐，还有消费券，消费者更愿意下单，
0: 让流量变流量，关键在服务体验。此次老友南宁夜的三幕戏活动中，抖音生活服务平台、街区、商家、政府四方协同发力，线上短视频平台通过达人探店、团购优惠等方式扩大传播，线下扫码领券、团购核销等配套措施串联夜间消费场景，形成一条完整的南宁夜游路线。
2: 我们进一步再把它扩大到吃、逛、玩三个维度，包括从线上的宣发，包括我们跟商户的这样一些补贴的支持，我们最终呢是把福利化是送到我们一些游客和广大市民当中。

0: 平台可以为商家提供抖音上团、页面优化以及答案撮合等经营支持，并配合线下的一个扫码物料和核销的一个路线，帮助商家更多的去承接这一部分的一个客流。
1: 此次活动是南宁市暑期夜间经济系列活动的延续与升级，将持续至9月30日。期间，消费者上抖音平台搜索2026广西餐饮消费券，还可领取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夜间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在品味雍城烟火气的同时，享受实实在在的消费福利。
2: 立体地展现了南宁好吃、好逛、好玩、好打卡的城市文旅特性。我们借助短视频平台，联动达人的体验和街区的打卡，结合精品路线的打造以及文旅宣传推广互动等方式，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体验和感受到南宁的烟火气，还有松弛感以及我们的时尚感。
1: 近日，在广西柳州鱼峰山下传唱山歌的山歌手韦中秀，跟随广西民族舞台秀《再唱刘三姐》剧组登陆新加坡新传媒剧院，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
3: 以前唱过鱼峰就今天唱到新加坡，我是不一样刘三姐来找那
1: 韦中秀是一位来自贵州乡村的90后布依族姑娘，音乐学硕士毕业后，她一头扎进柳州鱼峰山下的歌海里，成为一名传唱广西山歌的刘三姐。凭借一腔热爱与不懈坚守，今年广西三月三期间，韦中秀在一场山歌擂台上斩获山歌王称号。
4: 我的父亲呢，他是戏曲演员，所以呢，我的家旁边就是戏台，从小就看着他们演戏长大的。
5: 唱得很接地气，说听听就感觉不自在。
1: 此次新加坡演出是韦中秀首次走出国门唱山歌，展演结束后，他还受邀来到新加坡歌迷家中做客，一起演唱电影《刘三姐》经典选段。
6: 是仙家不是山的，我是山中看彩人。
1: 从一名鱼峰山下的学歌人，到把广西山歌文化送出国门，韦中秀真切读懂了非遗传承的使命。这份跨越地域的文化共鸣，更加坚定了他传承民族文化的信念。
4: 我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努力，把山歌唱响全世界。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
1: 对我们独立团来说，
0: 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团长，
3: 别抬杠，
2: 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4: 别动！
5: 我收拾你的人，收拾你的鬼！你快上！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6: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预见未来。
7: 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8: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9: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6: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

0: 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立足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服务贸易持续跑出加速度，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成为推动全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向心提质，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1: 沿着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当前广西正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在数字服务领域，一批广西企业已成长为技术输出主力。在南宁，万悦科技将东盟语种语料库植入 AI 翻译产品，联合越南企业共建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推动 AI 产学研用一体化体系落地。
2: 目前我们在东盟已经去落地了有6个国家，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做教育的国际化，助力我们的教育出海的事项。
1: 文化服务贸易成为广西服务贸易出口的新增长点。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通过自主研发的一站式内容生成平台，将一部短剧的制作周期从1个月压缩为7到10天。企业打造的海外传播平台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短剧超12000部，全球用户下载量超5000万。
3: 2026年第一季度分成突破338万美元，验证了 AI 内容在海外的强劲商业变现能力。
1: 在旅游服务领域，广西更具有特色民族文化加政策便利化的双重优势。2025年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与广西旅游年。全区旅行服务进出口额达1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3.8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3.2%。今年上半年，广西接待东盟入境过夜游客22.42万人次。

0: 同比增长35.6%，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东盟十国旅游团、桂林144小时免签等政策红利，以及 RCEP 国家直飞航线的加密，广西正加速构建面向东盟的入境旅游枢纽。
1: 流量慢慢可以多带动中国的游客过越南，然后带动的越南游客过中国，能越就肯定感情会越来越好。
0: 高技术服务业与特色资源深度融合，让广西服务贸易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2025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6%，连续三年保持20%以上。服务贸易收支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全区实现服务出口18.52亿美元，同比增长42.2%，实现顺差3.08亿美元。从进口依赖向出口引领转型，2026年上半年全区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6.6亿美元，同比增长26%，增速跃居全国第五位，西部第二位，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
2: 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越南司法部副部长阮清静等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代表。
3: 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表示热烈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落实中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携手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发展人工智能，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经贸投资、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欢迎越南学员们以这次培训为契机，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积极推动越南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造福两国人民。阮清静代表越南部级干部人工智能培训班学员，衷心感谢广西对此次培训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接待，祝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阮清静表示，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广西在两国关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不仅与越南历史文化、民间交流方面有着深厚的紧密联系，更是推动两国合作的重要桥梁。越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派出国家部委和省市有关方面干部参与此次培训，愿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学习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等方面先进经验，深化与广西在人工智能应用、数据治理、数字政府建设、智慧城市打造、干部培养、经贸往来等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蔡允阁、王兴富、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2: 9月8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南宁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并讲话。
3: 孙大伟表示，发展向海经济是广西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所需、全局所系，要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上来，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增强助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发挥好政协优势作用，助力我区向海经济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高质量履职更好服务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孙大伟强调，要深化策略研究，紧

0: 扣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建言助力，以高质量协商建言更好服务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深化履职实践，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协商民主实践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深入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凝聚起全区上下同心向海的共识与合力。会议通过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增补名单、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任命名单、13届自治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通过关于接受吕建峰、莫师普、谭建国、黎林、潘永忠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韦凤云、李凤云、杨陆峰、胡凯、黄琛、黄文彪同志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黄东请辞13届自治区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朱坚和13届自治区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设立的10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闭幕会后，国家高端智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樊一江应邀做了题为《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部署，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推动广西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学习讲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增补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邓许生，农化壮族；陈杰，女；庞科伟，彭代元；蒋小军，谢忠文；廖和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任命名单：梁仁省同志为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任免名单：彭代元同志为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廖和明同志为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范毅同志为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吕洪安同志为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石国怀同志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蔡中平、黄丽娟女同志为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莫师普同志不再担任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黄文彪同志不再担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1: 9月7号，2026年全区涉外法治工作会议暨涉外法治人才培训班开班式在南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总结成绩，研判形势，部署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加强我区涉外法治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健全向海经济法律服务体系，努力打造面向东盟的涉外法治建设高地。要科学把握形势，辩证看待我区涉外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坚持三个导向，坚定信心决心，拿出管用实招，全面提升工作质效。要围绕中心大局，全面抓实制度供给、风险防控、法律服务、争端解决、开放合作、协同联动等措施，构建体系完备、运转高效、服务精准、保障有力的工作格局。要强化队伍建设，坚持深学笃行，注重实战实际，做到研细深实，锻造堪当重任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以高水平涉外法治保障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0: 九月七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安全生产和基础保障工作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

0: 品、特种设备、食品安全、电力等重点领域，紧盯核心活动场所，闭环管控隐患整改，全方位提升应急处置综合能力，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全要素实战演练，完善应急处置机制。要织密织牢安全保障防线，统筹网络、交通、消防、通信、场馆、气象、公共卫生等多维度保障。要全力做好平陆运河、南 A 中心、南 A 社区等接待考察的服务保障工作，坚持细致、精致、极致标准，充分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良好形象与建设风貌。
1: 今天，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标志着怀化国际陆港铁路加运河加海港多式联运体系正式落地。
0: 上午，随着一声鸣笛，装载72标箱货物的铁水联运专列从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驶出。专列满载重型机械、箱包竹木产品，将经由南宁衔接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转海运发往印度。
2: 我们严格落实吊车作业标准，精准做好车辆取送对位，紧跟陆港装卸节奏，牢守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专列安全准点开行。
0: 怀化国际陆港自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已成为湖南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运营内外贸线路217条，辐射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252个港口和站点。今年已开行班列957列，同比增长15%，全年班列开行有望突破1300列。此次专列开行是怀化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拓宽出海通道的具体举措。
2: 怀化国际陆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重要节点，湖南省对接东盟的货运集结中心，我们将抓住运河开通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深化和相关港口的联动协作，为企业打造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服务更优的出海通道，推动区域内企业通过怀化国际陆港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1: 今天上午，一批柳州南宁港平陆运河、越南秦居港供水联运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从柳州国家公路运输枢纽柳东物流中心发出，这也是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
3: 本次发出的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主要为上汽通用50的海外售后配件，在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核接驳集结后，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将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
4: 过去我们的产品是从柳州工厂通过公路、铁路陆运到深圳、广州、钦州等沿海港口，再转海运发到各个国家。平陆运河运输的线路货物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
3: 据统计，货物由公路运输至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出海，比全程水运至广东出海，运输里程可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实现船边装车到站即港的高效衔接。
5: 本次工业品出海是落实政企协同、干支衔接、江海直达，构建现代多式联运物流网络的重要举措。近期我们还将陆续发运我们流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机械、钢铁、绿色农产品等货物，积极开展交通互联与产业协同的务实合作。
3: 9月7号晚上11点，外贸集装箱船舶巴拿马级北港南宁博润轮完成钦州港经平陆运河至南宁港的全程航行，顺利靠泊南宁港口岸六井作业区，成为在该港区靠泊的首艘外贸船舶。按照计划，这艘外贸船舶将在南宁港完成集装箱装运后，开往越南秦居港。为确保船舶顺利入港，广西边检总站、南宁边检站全程高效护航，在船舶航行途中便依托网上预报模式完成船舶预检审核、船员信息比对，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船舶少等待。船舶靠稳后，梯口巡查、视频监控、智能卡口等工作同步开启。边检部门对船舶在港期间的人员上下、货物装卸进行24小时全方位动态管控，保障船舶通关作业高效顺畅。
6: 从靠泊到作业，再到起航，咱们的

0: 移民管理警察全天候值守，确保船舶、船员和货物都在安全可控的国门监管之下。
1: 此次外贸船舶成功靠泊，标志着南宁港涉外航运江海直达外贸保障体系正式成型，为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首航筑牢坚实基础。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广西将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成为服贸会首个担任主宾省的西部省份。自治区商务厅与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精心筹备。目前，广西已组织14个社区市和11个区直中直相关部门，优选80家区内企业，邀请区外近300家企业参展。期间，广西将构建1+1+4主宾省活动矩阵，即打造一个广西综合形象馆，举办一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同步开展4场精准专场对接活动。其中，防城港市举办一会港城康联路。珠海2026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药械出海对接会，南宁市举办数据拥城智联东盟数字出海推介活动，自治区文旅厅举办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活动，广西广播电视台举办2026新茶饮产业共创大会。目前参会企业已准备就绪，期待借助服贸会平台拓展合作空间。
2: 我们力求呢，把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呢带到现场，设置了一些有趣有广西特色的试饮环节。北京是全国茶饮行业的浪潮风向标，我们希望借助这个顶级的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行业伙伴、各省代理商真正能体验到来自广西的好茶好物。
1: 广西综合形象馆以数字贵贸链通东盟为主题，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特色成果。作为主宾省，广西还将携手北京市、海南省共同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
3: 作为主宾省，我们重点打造两大核心场景，一是将综合形象馆打造成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的直观窗口，集中展示广西与东盟国家在人工智能、跨境算力、数字文化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同步呈现平陆运河赋能服务贸易等实践案例；二是首次推动贵金琼三地联动，与东盟各国共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
1: 百色市田阳区立足芒果产业资源优势，通过粤桂协作赋能，深耕1、2、3产融合发展路径，推动芒果种植、精深加工、文旅展销、全链条提质升级。在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成熟的芒果经过人工精细去皮、-40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10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到明年7月份，我们会把这1500万只冻芒果冰淇淋陆续出货，大概可以产生3000万人民币出厂价的营业额。
1: 田阳是中国芒果之乡，芒果种植面积40多万亩，今年预计总产量超过42万吨。依托粤桂协作产业园平台，田阳引进培育6家具备正规食品生产资质的规模化芒果精深加工企业，芒果年深加工产能突破10万吨。
5: 粤桂协作从资金的支持上，对我们全产业链的扩能跟提质是一个保障。我们要引进更多精深加工的企业，做大做强我们的芒果品质。
1: 依托粤桂协作平台，田阳还搭建专业化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打造芒果采摘体验、田园观光等农旅融合项目，实现从种得好向卖得俏、游得欢、品牌响全面转变。
6: 粤桂协作给我们建了9个冷库，一栋展销中心。2026年，我们粤桂协作已经卖了150万的芒果往大湾区。
1: 目前，田阳累计投入粤桂协作资金1.23亿元，引导东部企业投资10亿元，形成企业加基地加脱贫户利益联结模式。田阳芒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0亿元，为7.22万名脱贫群众稳定增收提供保障。
7: 聚焦甜洋芒果的种植、加工、销售三大关键环节发力，深化农文旅的业态融合和就业帮扶两大举措，将东部

0: 的资金、技术、市场优势有效地导入到田阳群众的增收链条，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的稳定增收。
1: 九月五号至六号，贺州市举办“八方来贺，乐享康养中医药文化进景区”专场活动，在黄窑古镇景区、姑婆山旅游度假区、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同步开展系列康养体验，打破中医药文化传播与景区游览场景边界，丰富文旅融合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医药壮窑医药魅力，助力当地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增效融合发展。记者九月七号从平祥获悉，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将于9月21号至25号举办，以“千年雄关一座城，越见平祥关东盟”为主题，设置文旅、体育、商贸三大板块，共11项特色活动。期间，友谊关、大连城景区将实行首道门票免费，并开通平祥东站、市区、友谊关、普寨往返旅游专线，方便游客出行。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阵雨25到32摄氏度，南宁三区两项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落叶大市为天坑阵雨20到28度，贺州玉士林阴天20到29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4到33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4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23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宁明花山多云25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3到34度，东兴金滩阵雨25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4到34度，平乡友谊关多云24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1到33度。
1: 下面播送9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青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青浪，铁山港海域青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港海域青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青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青浪，海温28.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青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青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青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青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青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青浪，海温28.5摄氏度。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邓稼先出生的铁砚山房又叫守义堂，是一处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三进院落，由他的6世祖书法大家邓石如所建。择一世终一生的家风，在这个古老的家族传承了数百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邓氏后人。
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先生就出生在我身后的铁砚山房，从皖南山乡走向广阔人生。邓稼先成为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强不息、舍身报国的典范，他不仅赢得了举国的崇敬，也让身后的故乡引以为傲。
0: 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2: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院士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3: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1: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3: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3: 这还在近代所。
1: 哦，
3: 这是成。
1: 好，这是父亲。
3: 嗯，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3: 其实离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3: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1: 今天邓稼先这个名字已经被刻印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年都会有数十万的游客来到铁砚山房表达心中的敬意。邓稼先的好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那么他所指的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是什么？最高的奉献精神又是什么呢？答案就隐藏在这座老宅里。
3: 铁砚山房，
1: 这座建筑是
0: 78岁的邓敦华是邓稼先的侄子，也是铁砚山房的第一任讲解员。
3: 进来这一进来就是叫收益堂。收益堂这三个字呢，就是高家后人，因为我们这个家族啊都是搞书法、搞金石篆刻，来守住这个艺术。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邓家的起源地在河南南阳，是邓汉的时候，我们是邓汝大将军的后人。这旁边都河北80个字嘛，他这就讲了那个邓汝大将军有13个儿子，13子要各守一业，就每个人要守。

0: 入一爷。
1: 哦，
0: 哎，
1: 上面写子十三人各守一邑，
0: 哎，
1: 指的就是这个守邑。
0: 对对。
2: 邓禹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之一。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

0: 进去。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与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如至本下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外界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非议，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东汉末年，邓禹后裔因避乱前往江西等地，之后又举家迁至今天的安徽省安庆市白陵村。但无论前往何处，在各守一意的家风影响下，邓氏子孙各有所成。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在安庆市灵湖公园内坐落着一座邓石如碑馆，嵌有根据邓石如的篆书作品所刻的十多方清代碑刻。
2: 走进碑馆，感觉环境非常清幽啊。
3: 这个馆呢，它原来是在七国梁祠的基础上，1983年扩建的。这里面呢，有一副邓石如的这个楹联，它的上联是“处世老成事”，
2: 下联是“传家宝旧书”。
3: 对，它的上联的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和烦扰。但我们要不断地去克服这个困难，在工作当中不断地去努力奋斗，我们才会在家庭事业上才会有成就。传家宝旧书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继承这个家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使我们的家族不断地壮大。这也是邓老先生对于他的后辈的一种期望。
4: 书法方面的话，它是继承。
0: 邓石如，原名衍，号完白山人，自小善诗文，工书画。无论衍还是石如，都寄托着父辈期望他有着一尘不染的君子理想。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完，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
3: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庙宇里面 生活。过去的寺

0: 庙不光收藏的经书，还收藏了各种门类的书籍。他一边读书，一边临习古字帖，从古字帖里他寻找了书法的真谛，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宗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之与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0: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帐走遍天下。垂暮之时，刻下了“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邓稼先是邓石如的6世孙，在他们的血脉当中，在他们的骨子里刻下了一个把铁砚磨穿的这种精神。
1: 邓石如去世后，他的儿子邓传密请来父亲生前好友著名学者李兆洛题写匾额“守义堂”，悬为庭训。
2: 邓石如的风骨正是邓氏家风的传承密码，从他的儿子邓传密到50孙邓以哲、邓继轩，再到60孙邓稼先，人才。今天我们致敬邓稼先，更是致敬所有坚守高洁品格和家国情怀的人们。
1: 从邓石如穷尽一生潜心钻研书法艺术，到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投身祖国和事业，择一世终一生的家风一脉相承。今天在安庆随处可见邓稼先的印记，他的故事被写入学生的课本，也融入黄梅戏悠扬婉转的旋律中。
3: 面临着何危险，怎么办？
1: 为了纪念这位家乡人，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特意排演了戏曲邓稼先。2018年首演至今几乎场场爆满。
3: 这不场接近于零，我急了。的数据，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对的，
4: 我们是对的。
1: 耳畔所闻是文人风骨，曲调传唱是戏韵流芳。不管是书法艺术还是做人做事，邓氏家风都对安庆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邓氏故里，书画艺术已经化为一股朴实典雅的风尚，吹遍乡间每个角落。人们不仅临摹邓石如的字画，更是把喜爱一世则穷尽一生的人生态度融入进生活中。的邓新生是邓石如的第6代后人。每天中午，他都会来到武衡乡中心学校，义务教孩子们学习书法。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6年。
5: 宣传一下，你看，然后这个撇，这个撇。
6: 为什么对书法感兴趣，愿意来学？
7: 写字就是练心。

0: 我的身心能够静下来。
1: 孩子写字啊，能把心静下来，这是我经常跟他们说的。然后呢，就是他的写字的时候，能够呢，就是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做件事持之以恒。
2: 邓兴生是武横乡文化站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自幼喜欢书法。20世纪60、70年代，生活挺有多，他就捡树枝在地上写，手指蘸着水练，年复一年坚持着自己的书法梦想。
1: 你看我父亲说，我家爷爷，我们那个门内都是自己写，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家爷这个耳濡目染是吧，潜移默化的，也就喜欢写字，他那时候一直就没丢下来。
2: 2019年的一天，邓兴生去老乡家串门的时候，发现很多乡里的青壮年都在外务工，留守儿童虽生活有人照料，课余生活却比较单一。
1: 当时好像是我记得是2019年，好像7月份，这个就放假的时候嘛，孩子们有时候到处乱跑，因为我们这个孩子父母都是情况，所以我看，哎，当时我自己，当时我也爱好书法，我办个书法班嘛，是吧？
2: 刚开始的时候，邓兴生自费在邓氏故居旁租了个房屋，置办书桌、字帖、笔墨，开设了一个留守儿童小书法班。在这里，他不仅免费教孩子们书法，还给他们讲两弹元勋的故事。时间一长，乡里的很多孩子都想来参加，学校校长就找上门来。
1: 但是孩子们也很喜欢我，后来就燕京小学一个校长叫胡芳，哎，那不行，你要教的话，对也给我的学校也难，这我不行呢，我一个人分不开吧。后来两个校长呢，非要整我，后来就是，135是宁文小学，24在燕京小学。
2: 为了不和本职工作冲突，邓兴生只能利用每天中午的空闲时间赶去上课。虽然很辛苦，但在他看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最大的人生乐趣。通过教孩子们练字，也把静心手艺的邓氏家风传。
1: 其实我自己吧，我多少年，我写书法，我一直就坚持，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很诚实的很，很多事情只有手才能把这个事情呢做得很圆满。
2: 如今，择一事终一生的人生态度已经融入每个邓氏后人的生命里。74岁的邓小国是武横乡位于大龙山北麓，为了保障邻居安全，无论春夏秋冬，他都要在这片茫茫林海中巡逻守护。20世纪50年代，村民取暖做饭都靠烧柴，建房打家具也要砍伐树木。渐渐的，山里植被稀疏，从80年代开始，为了保护生态，熟悉山里地势的邓小国被聘为护林员。就是
3: 以前那时候没有树，从我们上来当了以后树全部长满了，一直到现在还在长。后来呀，长满了以后，这个毒蛇啊，可能以后晚上都没回去，还听到狼叫。那个野猪人啊，这长了以后一七八寸长。这个山上的话，不用胆大，也不敢在这，认为俺胆小或者俺心不定，做不好这个事。
2: 林场管护的面积有1500亩，最近的区域走下来也要20多公里，走上8-9个小时。虽然辛苦，但老邓很有干劲，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要坚守的岗位。
3: 做一行也润一行，叫让我们家风来看30多年。因为村里信任我，就在等着这么长时间，一直没力干呢，还在干上。我今年74岁了，一直干。

0: 但是现在把这个好好的要保护下去，无怨无悔。
1: 在邓氏家族，有人用一生实现了科技强国的夙愿，有人用一生写下了横平竖直，一生守护了家乡的绿水青山。星星在一翼，其翼必攻；星星在一直，其直必举。家风连着民风，传统连着文化。千年来，安庆人就这样传颂着祖德，先贤遗风汇入在安庆，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传承有序的丰厚底蕴，还将在这座江边之城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为死者，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仓？
4: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
4: 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0: 师者匠心，至善至远。躬耕教坛，遇见未来。
1: 农业的培养，我觉得各种人才都要，我希望他们努力，一起把这个甘蔗的事业，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往前推一步。
2: 技能可以练，信心靠人养，每一根走线都能撑起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我坚持的意义。
3: 我愿一直守在教育一线，用我的坚守与热爱，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孩子的成长。
0: 初心为缩，大爱为限，穿起民族守望、技能育人、托举产业的传承脉络。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潜心育人、开拓创新的人民教师。
4: 探险、
5: 拯救、
6: 保护，
7: 海底小纵队！
8: 海底小纵队与沸腾的河流。啊，帕尼，感谢你加入我们。
9: 这是我的荣幸，队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呱唧一起寻宝冒险。
10: 哦，可不是寻宝，伙计，我们要去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神秘的秘鲁雨林里。你看，这可是我爷爷咔嚓船长雕刻好的。这块石头显示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条沸腾的河流。
9: 一条沸腾的河流吗？
10: 是的，首先我们要穿越迷雾森林，里面都是隐形的怪兽。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一条巨蛇，你绝对想不到，它的鳞片坚如磐石。最后我们来到河边，沸腾的水，滚烫的蒸汽。
9: 好吧，如果真的有条沸腾的河流，那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10: 你怎么会怀疑它的真假？当然是真的，我爷爷可是亲眼见过的。
8: 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祝你们好运。